这首歌曲比较少在空中听到，很好听。这方志耀的歌曲《九月的爱情》，之前是郑秀文的《快乐不快乐》，以及《一千零一夜》，那是邰正宵的歌曲。早安时间是8:13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9月6号，农历7月25。早安，我是佩敏，回到空中了。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个星期天呢，接下来有一连串的假期节日，让大家多少可以加添一些喜悦和希望吧。刚过的星期五呢是教师节，然后呢九月假期就开始了。虽然只是一个星期啊，还没有到年底的长假，但感觉还是有不少朋友趁着这个假期啊，一家大小出游过一个短假。那些碰到有会考的，像是 PSLE 小六会考的，就只能留在家里或学校继续努力啦。当然不只是小六啊，其他年级的学生都有不同程度大小的测验考试啊。九月假期就只是用来喘一口气而已。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展望的，像是多两个多星期吧，我们就快要过中秋了。感觉上呢，这些一年一度的节庆啊，总是觉得怎么会来得越来越快啊。去年的中秋好像都还这个月饼的味道还在琢磨着，还在回味着，然后今年的中秋很快就要到了。你打算怎么过呢？买月饼了吗？其实今年的中秋呢，感觉上虽然说没有了牛车水的那些张灯结彩的那种节庆啊，但是可能这个氛围可以是从其他方面或者是跟你的一家大小好朋友见面，去感受这个中秋团聚的氛围吧。那今天我们先来展望这四个小时，未来这四个小时有好多首好多首的好歌等着送你。这个小时段呢，就有周杰伦、陈洁仪以及巫启贤等歌手的好歌。8:20左右，天天向好。陈淑桦

0: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3: 如果有些被认为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你却始终得不到，那不妨这么想，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它。一直建立不了自信，那就假设自己不需要自信。一直无法融入社交，那就当作自己不需要社交。反正不是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不妨看看没有它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一直觉得需要却一直得不到，只会让自己变得消耗，变得虚弱。那什么时候更容易变强大？就是在你敢说我不需要的时候。这是著名主持人和作家蔡康永的金句。
4: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不需要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常的 needs and wants 啦。
3: 哎，对啊，对对对，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会混淆，哎，或者就是分不清楚什么才是需要，什么是非得要不可的东西。空气啊跟水就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需要，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成就啦，或者是很多的钱啦，或者是很多的衣服啦，很多的信用卡了，并不是所谓的需要了，那是如在你的能力范围内可以得到的东西，那当然好。那如果说你没办法得到的话，那就是你不需要咯。
4: 我觉得有些时候很讽刺的，就是你很努力，你是拼了老命去追求这些东西，然后得到手之后你才发现，诶，这好像不是我需要的。
3: 是是是。
4: 然后这时候你就想，哇，之前我干嘛那么的拼，那么的努力，到底为的是什么呢？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会真的是要好好的去思考说，今天你要达到的这个东西，或者你要的这个东西，你觉得你从中得到的是怎么样一个满足
3: 啊？
4: 如果说这个满足是可以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话，那它或许就不是一个你真正需要的东西了。
3: 的确是，他这里提到的一个就是，如果你一直都建立不起自信的话，那就假设自己是不需要这样的自信的。
4: 对，
3: 你不需要对每一件事情都感觉很有自信，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控的，所以你要承认这个事实，你要面对这个现实了。
4: 嗯，对，
3: 因为如果你一直感觉到，哎呀，我想要得到，可是我得不到，你就会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你就会失去了所谓的心，你就会很内耗，你就会变得虚弱，就如这句话所说的。所以你要变得强大的话呢，你就要勇敢的对自己说，哎，其实这个东西我是不需要的。
4: 而且很多时候我觉得事情其实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复杂的，或者说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说快乐开心，你今天一定是要住大房子，然后开大汽车吗？其实不是的嘞，其实它是很容易用其他东西来替代的。那我就觉得你就不需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去追求那么多的这些物质上的享受。
5: 如果有些被认为是人生必须的东西，你却始终得不到，那不妨这么想，也许你根本不需要它。一直建立不了自信，那就假设自己不需要自信。一直无法融入社交，那就当作自己不需要社交。反正不是像空气和水那样不可或缺，不妨看看没有它会不会真的活不下去。一直觉得需要却一直得不到，只会让自己变得消耗，变得虚弱。那什么时候更容易变强大？就是在你敢说我不需要的时候。
2: 听好一句话，
3: 做好一件事，
2: 天天向好。
6: 多么有智慧的一段话。好多时候需要和想要呢，就是我们意识人当中需要学习的功课，去分别，去辨别哪一些是你真正才需要的。 好像我妈妈以前会讲，这个没有会死咩？就真的是有的时候你要去看看，就自我审视一下，当你不需要他，真的不需要他的时候呢，你的情绪还有你整个的状态呢，就不需要根据外面给你的定义来去跟着他一起起舞了。那接下来呢，有周杰伦《东风破》，还有张宇的《回头太难》，还有一首万芳的歌曲《孩子气》。8:28了，早上好，我是佩敏。

0: 如果结合今天天天下好里面的那个讯息啊，需要和想要的话，我会觉得太阳眼镜到目前来讲呢是需要必需品吧。因为太阳那么猛烈啊，真的外出天天对着烈日的话，是真的需要太阳眼镜，不是为了炫酷啊或者是炫耀，而是真的是能够保护好自己的眼睛。当然你要选好的一副太阳眼镜。那是巫启贤的歌曲，之前是陈洁仪的情人以及黄诗骏的何德何能。
1: 963天气预报，
0: 就说嘛，今天的天气依然是属于阳光猛烈的，然后呢下午会是多风的，最低气温27度，最高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9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务资政尚木根批评网上针对中尼泥石流失踪者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计划的种族歧视言论可耻且恶毒，并已指示警方跟进，评估这些言论是否触法。尚木根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斥责最近视频限于社媒上各新闻留言区的种族歧视言论，但强调这仅属少数人的行为。泥石流灾害超过5000名失踪者，当中有9名新加坡公民。部分网民根据失踪者的姓名和外貌，质疑他们不是我国公民，甚至发表歧视印族的言论。尚木根已要求警方跟进，并警告留言者不要以为一直能保持匿名。印度航空公司向大股东之一的新航寻求注资的新闻也引发议论。新航大股东淡马锡控股的首席执行长迪兰及高级人员成了攻击对象。有网民指迪兰是印族，所以才偏袒印航。尚木根批评这种行为，这种说法既恶毒也构成诽谤。烟雾笼罩狮城，本地跑步俱乐部和运动爱好者纷纷降低运动强度，缩短跑步距离。不得不在户外施工的工人则获雇主派发口罩。送餐平台也呼吁顾客体谅送餐员，空气污染严重时送餐或会有延误。本地中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昨天依然处于不健康水平。中部的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 PSI 截至傍晚6点达104点，一小时 PM2.5 悬浮颗粒浓度则为每立方米56微克，其余地区的24小时 PSI 则处于适中水平的高位。截至晚上9点，西部地区的 PSI 为90，东部为80，北部和南部的指数都是77。国家环境部指出，接下来几天，我国和周边地区的天气料持续干旱，加上当前吹着东南风和南风，如果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和加里曼丹的林火持续，我国将继续受跨境烟雾影响。为防止鸟儿觅食，国家环境局陆续为小贩中心的碗盘回收架装门，有的采用会自行回弹关闭的玻璃推门，有的则安装自动感应门。尽管防鸟效果不错，一些食客尤其是年长者反映，这反而让归还碗盘变得不方便。联合早报记者9月1号走访最早试点的循环路第79座与79A座小贩中心时，20个回收架中有14个装上玻璃推门。受访食客表示，玻璃推门对年长者并不友善，若双手捧着托盘时要腾出手去推门并不容易。另外8个小贩中心则已采用自动感应门，食客靠近时门会自动开启，无需腾出手推门。目前 ABC 专场小贩中心的碗盘回收架就安装了自动感应门，并且在屋顶通风口加装铁网，在鸟儿经常停留的摊位招牌等位置增设鸟刺和防鸟线，减少鸟儿飞入和停留的机会。国际新闻，以色列媒体称，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嫩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昨天报道说，以军近日完成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黎真主党地道的摧毁行动后，制定上述部署调整计划。当局说，根据新计划，以军将撤离至更靠近黎以边境的位置。以色列在黎南部控制的区域纵深将由目前约10公里缩减至3-4公里。新的部署线被称为灰线，将取代目前黄线。以军将在缩小后的安全区内新建军事据点，并以此为基地采取军事行动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区。不过计划仍需获得以色列政府批准。报道也说，以军正为北部战线局势可能趋紧做好准备，以防 以防范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伊朗可能做出的回应。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时间是9点19分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佩敏，和你一起听歌来到第二个小时的时段了。刚听到的歌曲是赵传的快乐似神仙。刚才就随便刷了一下这个网上资料呢，就看到诶，这首快乐似神仙当年呢是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曲的作曲和作词人呢都是李宗盛啊，听起来非常有气势。之前是刘若英的歌曲，后来以及诉说呢是周志平的歌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在两个路段，至少两个路段呢是有车子抛锚的， TPE 朝 PIE 的方向，在 Loyang Avenue 的出口处。另外在 PIE 朝 Tuas 方向过了 Jalan Yunus 之后呢，也有车子抛锚。 ECP 朝市区的方向，在 PIE 之前路上有停放的车子，小心开车，注意安全。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歌好 FM，
2: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有问题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4: 七月晚上家里会挂衣服吗？
5: 不会，会收回来，因为白天晒太阳了，晚上就会收进来了，等七月过了才拿。
6: 有啊，洗衣也是照晒出去啊，
7: 我们也是晒出去，晚上也是有时候出去走走，跟朋友走走吃吃也是这样。
3: 刚刚听到了民众对于农历七月晚上在家外面晒衣服的一些看法，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到底是怎么来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接着听民俗专家董农正来解说。
8: 这样的概念其实跟我们华人的思想，就是所谓的阴阳的思想有关系的。人为阳，鬼为阴，生为阳，死为阴，有阳就阴。那么阳也偏向说热的，白天也是阳，晚上就阴的。水呢是偏阴的，还有晚上也偏阴，所以晚上就有两个意象跑出来了。
3: 两个阴，
8: 两个阴，就是晚黑夜是阴的，然后洗完的衣服是阴凉的。据说很多好兄弟没好衣服穿，所以他就上来阳间就找衣服。那你如果衣服是放在家里，他没办法进去，所以你 晾在外面，特别是晚上他们最活跃的时候，你又晾了这衣服，又是洗干净的凉的，好兄弟就很容易去拿这个衣服，就变成这个衣服可能就有好兄弟在里边。
3: 哦，所以这个就是民间的说法。
8: 民间想法就是晚上就不要晾衣服了。
3: 嗯，
8: 现在很简单嘛，晚上烘干机晾一下，烘干一下就可以了。
3: 所以你会认为说，现在的人我们依然遵循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它是一种怎么样的心态呢？
8: 我觉得这个心态就是你先要了解是有这样的一个禁忌，那有这样的禁忌之后，我们还要替好兄弟着想啊，他们要衣服啊，那我们要去做衣服给他们啊。
3: 这个、所以就是在烧一些、
8: 对，这个就是七月的一种普度众生的一种宏大的胸怀啊。
3: 嗯，
8: 不要只是禁忌衣服不能晾，那好兄弟没有办法有衣服，除了不能晾以外，你要想办法给他们需要的，这就是关怀了。
3: 所以他真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这整件事情，然后了解他的整个状况了。那有些人他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些禁忌，可能心里内心就会有很多的恐惧，你觉得这样子的恐惧该怎么样去消除呢？
8: 我觉得恐惧的来由就是因为你只知道禁忌，你知道忌讳，你不知道原因，你也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我们刚才举了那个衣服 的事情啊，你知道了禁忌，因为禁忌本身啊，禁什么？禁这个忌，我们看这个忌这个字，就是自己的心，就禁止你自己的心做不对的东西，也就是说欢迎你去做对的东西。什么叫对的东西？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是某些生命需要什么东西，我们就去做给他们，不要只是害怕， 然后真的衣服都不敢晾，搞不好就是连衣服都不敢洗，七月不洗衣服。知道了忌讳的来由，也知道了忌讳应该怎么解决，他就没有顾虑了，就没有恐惧了。
3: 嗯，就是去理解它背后的一些原因，然后每一件事情它都有相应的一个所谓解决方法啦，
8: 肯定
3: 去理解它，然后如果真的自己愿意去相信或者想要做的话呢，那你就跟循它的这个步伐去做
0: 啊。原来是这样。

0: 今天是星期天，9月6号。
1: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天，9月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那是张克帆的一首歌曲，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之前是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以及《城市蓝天》阿牛的歌曲。早上时间是9点41分了，963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要为你送上，马上就要为你送上周末版的钢蹦963。那有个问题呢，就香蕉如果是很快变黑的话可以怎么办呢？听听看陈仙姑、好贝贝以及小鱼儿有什么妙招可以教你吧。
1: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妹妹，
2: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963-9963。Good morning, Kong Kong. Good morning, Mom. Latis here again.
1: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信姑。
2: 早安早安，大家早安啊。
0: 大家 good morning。哎呦，这个Latis哦，真的是很尽责。你看，一大早他就是大包小包这样嘞。
2: 大包小包里面带着什么东西啊？
0: Today, Lati went to the wet market. And then I bought the fruit. The pork.
2: 小雨儿，他说什么？
1: 对呀，我在好贝贝，你哦到这么大声，根本听不懂他讲什么，对不对？
2: 我跟你说啊，自从Lati来啊，你就是我的翻译了。
1: 他说他买了一些水果、蔬菜，还有猪肉。
0: Also, I bought this thing. I think Akong can understand. I bought the banana.
2: Oh, 我听得懂，我听得懂。Banana, banana. 这是香蕉，是不是？
1: 答对了。
2: Hey.
0: But Larty got one problem.
2: 我也有不伦不伦呢。
0: Larty 不知道又碰到什么问题了。
2: 他碰到的问题啊，肯定没有我多，肯定没有我厉害。
1: 好贝贝，你碰到什么问题呢？
2: 哎呀，这个水果啊，这个蔬果啊，我是很喜欢买啊，但是啊，这个香蕉啊，哎呀，对我来说我真头痛啊。
0: 阿公 Lati's problem also like yours, also do with the banana。
1: 你们两个跟香蕉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
0: 有什么深仇大恨讲来听听。
2: 哎呀，我跟你说啊，我每次买那个香蕉回来，第二天第三天它就黑了哇，就好像哎呦长那个斑啊，好像我的老人斑一样，一点一点。
0: That is so true. Lati buy the banana go home. Already got the black spot on the banana. And then the next day, even more the black spot all over the banana.
1: 哈，那怎么办呢？啊，我知道了，把那个皮扒掉，那不是好了
2: 咯？你本事啦，哟，那个要吃很久了。好像我这样的，我就觉得我很聪明，我就把它冰在冰箱里面。哎呀，冰在冰箱里面了，哎。也是一样啊。
1: 哈，好贝贝，那你跟我一样笨咯。
0: 以仙姑的看法，你们两个都不笨，你们只是缺乏常识。其实讲到这个香蕉为什么会变黑，它的原理呢在于乙烯在香蕉成熟的过程中自然产生的一种植物的激素，而这个乙烯大部分是从香蕉串的顶部释放出来的，所以仙姑有一个很 easy 的方法。
2: 仙姑，我知道啦，我就是知道说那个顶部很重要了，所以我就拿那个塑胶袋啊，整串就把它包起来。哎，但是、好像也是一样啊。
1: 好贝贝，你这个方法一听起来就知道不会有用咯。
2: 那你又知道了？
1: 我当然知道啦。啊，仙姑，你说，
0: 真的是非常的简单的。刚刚提到这个乙烯，大部分是因为香蕉成熟的时候产生的植物激素。好，特别的源头是在香蕉串的顶部，所以呢，我们就用这个铝箔纸或者是保鲜膜紧紧的包裹住香蕉的顶部，就可以呢减缓这个气体的释放，也可以让香蕉成熟的过程稍稍的放缓。
1: 啊，对，我就是要说这个。好贝贝，你现在懂了吗？
2: 我看你才是不懂了，明明你都没有说，从头到尾都没说，都是仙姑在说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没有说而已。
2: 你也没有说，你明明就说。
0: Time's up already, you're still quarreling. 小鱼儿 need to go to school and Lati need to go and buy the aluminium foil and also the cling wrap. Ayo, you, thank you, Mom, for your advice. Okay, now I go and buy. See you all la.
3: 人好心好啥都好，我是好贝贝，
4: 最讨厌别人乱乱掀。你好，我是陈仙姑。

0: 你刚刚听到的歌曲是罗映婷的《我听见花开的声音》，之前是李翊君、李复兴的合唱歌曲《评剧》，以及《爱你》，那是王心凌的歌曲。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两辆车子抛锚在不同的路段，请你留意 KJ1 朝 BK1 的方向，在孙安登阿肉之前车子抛锚，另外在 PI1 朝 Tuas 方向过了 Annual Avenue 之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了。之后是道路工程 CT1 朝 AAYE 的方向，在 Brother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AAYE 朝 Tuas 方向过了 Clementi Avenue 6之后要避开第一条车道。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周末好时光，九六三好歌好 FM。早上好，我是佩敏。来到了10点钟到11点钟的这个小时段了，依然是有好多好歌，然后包括了在10点20分左右的音乐跨时代。今天为你介绍两首不一样年代的歌曲。10点40分呢，则是有好歌拌饭。今天有谁呢？今天有刘文正的歌曲哦，梁鸿志的专辑。我是佩敏，继续陪着你一起听好歌。那这个时候呢，要送上的歌曲呢是范晓萱的《蓝旗袍》以及刘锡明《等爱的人》。

0: LA Boys 的爱我好吗，之前是有一天我会张琼瑶的歌曲，以及刘锡明等爱的人。时间是10:13了，你好，我是佩敏。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都是道路工程，Serangoon Road朝新港的方向在 CT1 的出口处， CT1 朝 SR1 的方向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避开第一条车道，以及 AY1 朝 Tuas 方向过了 Clementi Avenue 6避开第一条车道，都是道路工程，小心开车。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1: 早安，时间是10:21了。今天的音乐跨时代，我们来依旧是要介绍两首歌曲。早上好，我是佩敏。那前两天是教师节嘛，那么我们现在还是祝尤其是有教学的朋友嘛，就是这教师节之后呢，就是九月假期了。那么教了好一阵子的书之后呢，就是来到这个日子就有一些互动，老师跟学生们之间的互动，学生有这个机会告诉老师，谢谢老师的教导。那我们今天的两首歌曲呢，这个主题就定为师恩难忘。两首歌曲，一首是1989年的，还有一首是2024年的。你猜猜看1989年那首歌曲，你可能会想到的是早安老师。那早安老师我们都很熟悉，今天是听的另外一首歌曲，同样是内部连续剧的，再猜猜看。那说回了这个我求学的时候啊，还有你很多同学求学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老师是让我们很难忘的，让你过了这么多年都还是记得他们的，有吗？有这样的老师吗？我肯定有，而且都是在我小学的时候，两位都是叫陈老师。那第一位陈老师呢，他教我讲故事，就当时学校举行这个讲故事比赛嘛，他就选了一两位学生，两位同学，我是其中一位被选到的，他就教我怎么样去讲故事啊，帮我准备去参加比赛。结果在那年小学四年级的讲故事比赛当中就拿下了第一名。能够拿到第一名，我觉得跟这位陈老师非常有关系，他的功劳很大。其实能够拿到第一名的功劳都应该归他，因为陈老师在教我怎么讲故事的时候呢，他自己会做示范，他一下子是变成狐狸，一下子是变狮子，那个声音呢是说变就变的，非常神奇。所以我在学他的时候呢，就可能就是得到一点点他的训练的时候的一些技巧，不能说是真传了，就是得到他的一些技巧，所以才有望在比赛的时候被评判们记得。这位陈老师我一直都记得他。然后第二位陈老师，他没有教过我，但是有一次另外一位科任老师病假的时候呢，这第二位陈老师就来代课。那很多时候代课老师进来代课的时候呢，总是会叫同学们啊自己做自己的功课，不然就是每人分一张画纸然后叫我们画啊。最我最记得的就是一些代课老师总是叫我们画海边，但是这位陈老师就不一样了，他虽然只是临时进来代课，却在那堂课里面给我们上了非常宝贵的一课。他就跟我们讲了八个字：礼义廉耻，忠孝仁爱。那这八个字呢，他用非常活泼的方式，每一个字都跟我们解说那个意思，还有那个意义啊，为什么我们做人要有礼，要有义，要有廉，要有耻。刚刚好那节课讲完了，八个字也说完了。所以那堂课，这位代课老师，这位陈老师呢，就一直让我留下了印象，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所以说，老师的影响力呢，可以影响我们深远的。即使我们长大了，出来社会做事情了，那很多时候我们的思维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态度，你不说不知，但可能会受到当年老师的启发还有教导。那今天这两首歌曲呢，就向所有的老师致敬了。第一首当然就是《早安老师》这部连续剧里面的其中一首歌曲，今天是播的是插曲，因为主题曲我们都非常熟悉，但是插曲可能比较少机会听。这首歌曲的作曲者是李伟松，而作词人哇很惊艳，他就是李季梅本身，就是演唱这首再见老师的这歌手李季梅，久违的李季梅，这首歌也是他作词的。那作为一部经典电视剧呢，当年1989年早安老师呢可以说非常的轰动，承载了无数新马地区观众的集体回忆啊。 那这首由李继美填词并且深情演唱的《再见老师》，李伟松作曲。那背后的故事呢，就跟这个电视剧里面的剧情呢是紧密相连的。当年的甘榜，新加坡渔村的甘榜，然后就来了一位非常活泼的由陈丽萍饰演的阿友友老师，就这位老师反传统的教学方法呢，就给当时的保守的渔村带来了一丝春风。在过程当中呢，这位老师跟他的学生从隔阂到建立深厚的感情的过程，非常的淳朴，非常的真挚，所以到今天大家还是非常怀念这部连续剧。一起来听这首《再见老师》。

0: 林静美的再见老师。秀英啊，秀英她刚喝了咖啡，准备要出门了，出门去看猫展。那么去看猫展之前呢，她就听到了这首李济梅的歌曲，她觉得非常好听。还有丹凤，她也说这首歌曲超好听啊，一下子呢90年代的回忆都回来了。
1: 不同时代，相同感动，音乐跨时代。
0: 那是今天在音乐跨时代为你介绍的第一首为老师致敬的歌曲《再见老师》。第二首呢非常的新，是2024年的作品，毛不易的《一生老师一生老师》。这还是我那天在学校和同学们一起欢庆教师节的时候受到的这首歌的启发，就决定诶，那我们今天的音乐跨时代就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它的第一个声呢是声音的声，第二个声呢是一世人一生的声，我觉得非常有意思。除了这个叠字的效果之外呢，其实还有包含了两层的意思，你叫了一声老师，那你一辈子他就是你的老师了。词曲作者呢是王子 Zion， 他的这个英文名呢 Zione， 可以念成 Zion 也可以念成 Zwan。 这个王子 Zwan 呢他非常的有才华，担任的这个词曲创作人、制作人还有编曲者都是他。那这首歌曲是毛不易为你诠释的，非常有温度，能够说故事的这个嗓音，毛不易搭配了很清扬很飘洒的这个曲调，营造出很温暖很怀旧的气氛氛围，将我们拉回了校园时代。那这首歌曲呢非常的适合在毕业季或者是教师节期间发布，可以引发广泛的共鸣。2024年是一首就是可以说是某一个商家吧，某一个糖果就是润喉糖果的商家就是来致敬老师致敬所有老师的来创作的一首歌曲。那歌曲的标题刚才说一生老师一生一生老师，是以谐音敌进的这个结构，还有歌词呢有通过你总在秋天等候，我会在夏日远走这样的一个意象组合，构建出什么呢？构建出师生情感的时空对话的关系，然后最后一句这次换我来为你传送，就达成了一个情感闭环。一起来欣赏

0: 很痛。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毛不易的歌曲。Daniel 说今天的两首歌曲也都非常好听，李健美的再见老师捕捉的是当下的告别，情绪是比较稚嫩的，而毛不易的老的这首一生老师，一生老师呢，则是他觉得了哈，一封经由岁月沉淀后写给青春的感谢信，也是一首非常深情的歌曲。修真也很喜欢这首毛不易的歌曲，说它是 very nice song。 还有呢，秀芬不是，我看一下，丽芬，丽芬说很难想象我当年扮成狐狸的声音，我觉得就算是扮的也像是一只笨拙的狐狸吧。对，当年的老师真的是教得很好。那前两天我就参加了学校的这个教师节，久违的教师节，已经好多年没有在学校一起这个欢庆教师节了。那么今年就在一所学校代课嘛，那其中一班呢，我觉得在前半年的时候，我发觉这一班他的普遍态度就是测验成绩揭晓的时候，他们是最希望老师改错了，呵呵，或者是少算了他们的分数，那他们就可以把分数讨回来吗？那其中有好多位同学都是每次有这个测验成绩发出来的时候呢，就会上来跟我讨分数。其中这位同学呢，就在当天的教师节的时候，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就谢谢我，就让他的思想有了一些改变。他其实这样子讲吧，就人生，他知道人生除了分数之外，还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也这么觉得啊，因为除了这分数，这只是量化的嘛，还有很多没有办法衡量的学习价值，像是你的自信啊、思维，还有深度广度、待人处事的温度跟敏感度，这些肯定就是分数没有办法去衡量，却是能够影响深远的。那这位同学写了这封信给我，就告诉我他曾经很看重分数，现在他更加明白还有其他重要的东西，还有能力他要继续去提升的。我觉得我看到了这封信呢，我会欣慰，同样我也会自我提醒，就是不要在意量，而是更在意质。当然那天收到了很多礼物，也有量了哈。那当中这封信呢，让我感觉到是异常欣慰的。我也再次被提醒说，原来在课堂上的老师啊，说的话是很有影响力的，所以对这份责任是更有意识啊。老师传道授业解惑，那真的是在引导跟开解过程当中，是可以去塑造一位同学的思想态度甚至是人格的。就把今天两首歌曲呢向所有的老师致敬，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9月6号星期天，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好歌伴饭周末版，洪金云、欧伟毅和你一起听好歌，陪我们长大的人和歌。这个星期呢，我们继续的听，可能都是在你心中的歌。这个系列呢，伟毅大哥准备的是梁鸿志的歌单。
2: 嗯，我就说了三月，就想到了三月里的小雨，想到了三月里的小雨，就想到了谁啊？
1: 刘文正。
2: 啊，刘文正也确确实实非常喜欢梁鸿志。我还记得以前，刘文正在东尼唱片的时候，他说他拿到梁鸿志的歌，他就说啊，这梁鸿志的歌真的很诗情画意哦，很有一个画面的感觉，好听好听好听的歌，永远大家都不会忘记。
1: 嗯，
2: 我们就来到了1981年的《却上心头》里面，梁鸿志特地为刘文正打造的这首歌叫《以李白对影》。我之前已经说过了，这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哦。嗯，我们一起欣赏吧。

0: 好歌伴饭。
1: 刘文正与李白对饮。
2: 真的是哈。
1: 刘文正大哥有没有说过为什么他这么喜欢梁鸿志，会喜欢这首歌呢？
2: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你把古人跟现代做一个结合嘞，对不对？像后来你知道梅艳芳还有唱过一首歌《床前明月光》，他也是借用那个诗词跟就是前人跟苦照现在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是很有一种除了有画面感以外，很有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好像千里之后千年之后来相会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
1: 跨时空的感觉，
2: 跨时空的感觉啊、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刘文正另外一首歌曲是来自于1983年《都市冒险家》里面，哇，梁鸿志也帮刘文正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这首歌曲并不是很流行，也没有在刘文正的主打系列里面，可是我觉得很好听，叫《忧郁的小丑》。非常哀伤的一首歌曲，你知道通常在看马戏团的时候就会看到小丑，
1: 对，
2: 我还记得这首歌刘文正跟我解释过，他说其实我每次最感动的就是小丑，因为小丑就是要把欢乐带给你，其实背后他们都还蛮可怜的。
1: 对，
2: 像我记得当年刘文正早期的时候，在70年代，他不是做过一个刘文正时间吗？其实每个刘文正时间，如果你当时有看过的朋友都知道，他在刘文正在里面就是变身成一个小丑，穿插着每个不同歌曲的桥段，所以小丑对他来讲，可能有某种就是把欢乐带给你，然后自己独自哀伤的那个。
1: 对，我好像有这个画面
2: 呢。
1: 他有没有在新加坡表演过这个东西啊？
2: 没有。没有，
1: 那我在为什么会看过这个画面？
2: 可能有错身的过小丑的画面了。好，反正我们一起来听欣赏这首《忧郁的小丑》。

0: 歌拌饭。
1: 其实你仔细的看一下这个歌词，是由江水写的哦，写的真的就是这个小丑的心酸了。
2: 对对对对，那想到这个就想到当年有一首刘家昌写的小丑，也是一首很红的歌曲哦。
1: 小丑，小丑哦。
2: 好，金云没有去当歌手有点可惜。
1: 谢谢你总是提醒我，我是被广播耽误的歌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要帮你平反一下，
1: 自己说自己开心。
2: 好，明天找个时间去录音室录一录音吧。好，我们明天同样时间见咯，拜拜。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我想很多朋友会很熟悉这首歌曲，是张国荣哥哥的一首粤语歌曲 Monica， 但它原先其实是日语歌曲，作曲人是吉川晃司，那后来是哥哥把它唱成了这个粤语的歌曲，然后现在是由杨凡诠释这首中文歌曲向谁说。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PR 一潮机场的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的出口处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请留意。一潮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路上有障碍物。Upper Changi Road North 和 Toll Crescent 的交界处交通灯失灵。AY 一潮 MCE 的方向，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小心开车。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双星的页面看到，目前虽然还没有更新这个事故，但是知道的是在 PIE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Lonnie Road 那里呢发生了一起事故，目前并不清楚相关的细节，如果你刚好经过那里请留意。另外在 PIE 朝 Tuas 的方向过了 Simei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高明俊的歌曲约在某一天11:19了。周末好时光963好歌好 FM， 早上好，我是佩敏，和你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保健面貌多的一则新闻报道，就是前几天看到了一则报道，它的标题是这样讲的：天天喝一杯甜饮，胃癌风险或达 2.45 倍。看到处处看到是还蛮吓人的，就是每天喝一杯含糖饮料呢，就是患胃癌的风险呢可能高达 2.45 倍哦。那这个说法其实是来自今年最新发表的一项高质量前瞻性队列研究，但是我们需要准确的去理解这个风险达 2.45 倍的这个科学含义啊。这项研究发表在消化道领域权威期刊 GastroHep Advances 上，由一群团队啦，就是这个哈佛医学院等机构的这个研究团队一起完成的。科学家他们追踪了超过11万名参与者长达数十年的数据哦，结果就发现与每天喝不到一份含糖饮料的人相比，那些每天喝至少一份含糖饮料的人呢，患胃癌的风险是前者的 2.45 倍，就是说风险增加了 145%， 非常高。那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结果呢？其实它是相对风险而不是绝对风险。那胃癌在人群中的整体发病率是相对于其他癌症来说是稍微低一些的，但是风险变成 2.45 倍呢，指的是这个含糖饮料高摄入人群的患癌概率比不喝的人还高，但是并不意味着天天喝饮料的人就一定有大几率的可以得癌症，这个尤其是胃癌啦。还有呢，就是相关性跟因果关系是不一样的。那作为一项观察性的研究，它只能证明天天喝甜饮与胃癌高风险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但是不能直接断定是喝了甜饮才导致了胃癌。因为喜欢喝含糖饮料的人呢，可能他同时伴有其他的不良生活习惯，比如说少吃蔬果啦、高盐饮食还有熬夜等等，这些都可能影响整体的风险的。科学家就推测了，长期大量的摄入果糖还有添加糖可能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状况啦，比方说就是体重增加啦、高胰岛素血症啦，或者是诱发体内的一些慢性炎症，改变肠道的菌群，以及造成胃黏膜的氧化压力等等途径，间接为这癌细胞呢滋生创造了温床。虽然这项研究真正的价值不是为了制造这个饮料恐慌，但是呢却是在提醒我们啊，当我们每天一杯甜饮变成长期习惯的时候呢，所带来的这个健康隐患呢，可能远超过肥胖还有糖尿病。那所以呢，从健康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还是要逐步减少含糖饮料的摄入，多喝白开水依然是最稳妥的选择。送上邱海正的歌曲《解铃》。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星期天9月6号，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黎飞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很好听的一首动力火车的歌曲《外套》，之前是黄莺莺的《花言巧语》，时间是11:36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三个路段有车子抛锚，分别是在 CT1 朝 AY1 的方向过了 Ang Mo Kio Avenue 1之后， BK1 朝 PR1 的方向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以及 ECP 朝机场的方向过了 Xilin Avenue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了。 SR1 朝 CT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路上有障碍物，请留意。
2: 津津乐道，我们来了解一下心律不齐，到底心律不齐有多严重啊？说的简单的说呢，就是心脏跳动的节奏出现异常，可能太快、太慢，又或者是忽快忽慢。有些人就会有这个心悸的感觉、胸闷、头晕，甚至是昏厥。但也有人是完全没有症状的。心律不齐是刚才所说的，它有几种。今天要特别说的就是房颤 AF， 医学称为心房颤动。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要请专家来了解一下了。他是国立健保集团陈笃生医院的心脏内科高级顾问医生福志源副教授。福医生好。
3: 你好，你好。
2: 我们说到这个心律不齐啊，可能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吧，你通常会怎么向病人解释心律不齐？它和正常的心脏节律有些什么不一样？
3: 心律不齐大半的患者就是形容他们的心跳不规律，好像如果平常他们的心跳就有很好的节奏，可是如果他们心律不齐的话，他们会形容上心跳偶尔是快速的，是好像没有节奏的，然后导致他们有不同的症状，比如胸口闷痛，或者头晕，或者呼吸困难，类似的这些症状。
2: 嗯，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心律不齐有几类嘛 ，AF 是其中一种，还有其他哪些比较常见的？
3: 其他的比较常见的是，好像我们所谓形容的是额外的这种心跳，比如好像患者他们在心脏跳速规律的时候，突然间感觉到，哎，有一点这个额外的心跳进来，
2: 一个小拍。
3: 七个小拍或者几个小拍这样子，
2: 还有几个小拍，
3: 有时也是几个小拍，可是大半这些就是那个很短暂的，然后他们的这个症状不是很长续的这种症状。
2: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要谈着心房颤动，也就是 AF 嘛，是比较常听到的一种了。它为什么会特别需要关注？它和中风之间有些什么关系吗？
3: 因为这个房颤了，随着年纪增长，房颤会比较多一点，我们在会出现多一点。然后呢，房颤呢，因为那个心跳在那个心房，它的那个血液不是说很好的循环，所以在那个心房里会凝结那个血块这样子，然后或者简单来说这个血栓，然后这个血栓跑到头脑的那个血管把它塞住的话，就导致中风。所以有这个房颤的话，有把这个中风的这个危险性提高到加倍五成这样子了。
2: 嗯 嗯， 嗯，我们说到这房颤啊，有些人是不是完全没有症状的？
3: 也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例如有些病人呢是去他们的家庭医生，就是做一个心电图的检验
2: ECG，
3: 就是 ECG 了。然后呢，突然间发现到，哎，你有这个房颤的这个心电图，可是他们完全没有什么症状的。
2: 嗯，
3: 可是这些也是不能忽略的，是要进一步的再调查一下。
2: 如果是症状的话，比较常见的有哪些呢？
3: 如果是症状的，大部分这些病人就是说他们有呼吸困难或者有心悸的这种感觉，
2: 嗯，
3: 所以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戴什么智能手表，一直跟他们那个智能手表说他们有这个不规律，然后心跳一直快速这样子，
2: 嗯，
3: 所以导致他们要去看他们家庭医生来确定到底是什么一回事。
2: 津津乐道，
4: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5: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
2: 好 FM。
5: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2: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时间是早上时间是11:41了。你好，我是佩敏，要通知你在11月15日啊，星期天傍晚5点啊，在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呢，会有一场星光熠熠的演唱会，《那些年的歌三》啊，到时会有8位歌手啊，包括了陶晶莹、李翊君、尤鸿明、赵咏华、王心平、深情王子张浩哲、王瑞宇以及马玉芬啊，他们将会带给大家非常非常多的经典好歌。那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呢，很多时候还是留在记忆深处的吧。那这场演唱会上面呢，我们会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唱响经典情歌，我们可以有一场音乐盛宴了。那如果想要买票的话呢，可以到 bookmyshow.sg 去购票啊。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陪伴你每一天的963，今天早上我们就相互陪伴了近四个小时了，听了好多少好歌，目前已经来到了11:48了，快要下班去了，但是下班之前会播报中午的新闻，还要在新闻之前送上两首歌曲给你。F4 的流星雨及 BMG 群星的定做一个天堂，非常有正能量的两首歌曲哦，来作为今天早上和你一起听歌的总结吧。我是佩敏，很高兴今天早上和你一起度过星期天。那我下一次回来空中应该是会是在10月份了，因为这个月份9月份也比较忙碌。那10月份的话呢，是10月11号早上，星期天早上8点到12点回到空中和你一起听歌。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也预祝你中秋快乐。那因为下一次见面应该是已经过完中秋了，所以预祝你中秋节快乐，阖家团圆幸福。下次再见吧，周末愉快。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路段交通灯失灵了，那是在 Punggol Road 以及 TPE 进后港的支路之间交界处交通灯失灵。另外在 CTE 朝 SLE 的方向过了 Red Road 之后道路工程，陆续看到还是 SLE 朝 CTE 的方向，在 Woodlands Avenue 2之前路上有障碍物，小心开车。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说今天下午呢是多风但是依旧炎热的天气，最低气温27度，最高35度。
0: 963天气预报，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中午好，我是佩敏，一起来关心新闻。国务资政尚木根批评网上针对中尼泥石流失踪者和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计划的种族歧视言论可耻且恶毒，并已指示警方跟进评估这些言论是否触法。尚木根昨天接受媒体采访时斥责最近频现于社媒上各新闻留言区的种族歧视言论，但强调这仅属少数人的行为。泥石流灾害超过5000名失踪者，当中有9名新加坡公民。部分网民根据失踪者的姓名和外貌，质疑他们不是我国公民，甚至发表歧视印族的言论。尚木根已要求警方跟进，并警告留言者不要以为能一直保持匿名。印度航空公司向大股东之一的新航寻求注资的新闻也引发议论。新航大股东淡马锡控股的首席执行长迪兰及高层人员成了攻击对象，有网民指迪兰是印族，所以才偏袒印航。尚木根批评这种说法既恶毒也构成诽谤。不少病人同时接受中西医治疗，却可能不清楚中西药能否一起服用，中西医师也未必掌握彼此的治疗情况。保健卫生部正探讨如何更好地衔接两者，包括制定中西药相互作用指引，以及推动中西医电子病历互通。健卫部卫生总司长麦希威教授昨天在首届新加坡澳大利亚中西医结合医学研讨会上致辞时说，本地每5名成人就有1人每年看中医，当中近40%会针对同一种病症同时接受中西医治疗，但病人往往在缺乏正式指引的情况下做出决定。要让中医与现行医学并行，麦希威认为我国需建立明确的临床资格审核、监督、事故通报和专业问责机制，同时完善转介和共同护理流程，并厘清中西医各自的职责范围。麦希威指出，中西药相互作用的指引应系统化地纳入药剂和临床工作流程，以进一步保障病人安全。本地年长者与学生组成跨代队伍，在滨海湾一起划龙舟竞赛。除了较量速度之外，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不同年龄层国人通过运动互相认识，把公众的目光聚焦在宣导失智症与健康老龄化。龙舟赛事活动昨天与今天在滨海湾举行，预计吸引近2500名龙舟运动员及4000名访客。配合9月世界阿尔茨海默症月，今年赛事除了龙舟竞赛，也设有健康教育展台、社区活动及现场表演，旨在提高公众对失智症的认识，关注看护者，并促进健康老龄化。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兼保健卫生部长王以康担任赛事主宾，并亲自上阵，与医护人员及社区代表一起参加部长杯竞赛。他说，龙舟赛不仅是竞技，也是让不同医院团队交流的平台，大家通过训练和比赛建立战友情谊，也意识到我们都在共同面对挑战，并肩努力。区域新闻，受火山灰影响，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机场所有航班停飞，超过200趟航班受影响。位于雅加达以西约150公里巽他海峡的喀拉喀托之子火山，自星期五9月4号晚间起持续喷发。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围今天凌晨侦测到火山灰，迫使机场暂停所有航班起降。目前已有209趟航班取消、延误、改道或更改时间。停飞令原定实施至当地时间星期天凌晨5:30，但过后延长至下午1:30，也就是新加坡时间今天下午2:30。印尼灾难管理局昨天指出，火山爆发暂时不构成海啸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大眼睛。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可不可以在播车里问你？
2: 好歌好 FM。

0: 这是来自刘德华的《相思成灾》。今天是9月6号星期天，你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你好，我是周宇佳怡。大家今天下午过得怎么样呢？早上，大家是怎么过的呢？我觉得这几天下来，就是有烟霾嘛。那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看见天空看起来有一点阴暗，我本来是打算就是要去跑步嘛，那我就在很担心，到底会不会下雨，但看看天空也不是很暗嘛，那我就查看了这个 PSI 指数，我发现到呢是大概30多度，30多度其实是，属于正常水平啦。那今天呢就很庆幸呢，这个烟霾指数还算正常，所以呢就去跑步。那我相信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可能会待在室内，有些人可能会趁着学校假期啊去，出国旅行，又或者是购物商场，去吹冷气，逛街，但是我们知道了，还是有很多人其实是需要在外头工作的，像是一些客工啊，或者是，递送人员，就希望说呢，如果你是在外头工作的话，要多注意身体啦，也可以查看这个，PSI 的烟霾指数，就是要多喝水。那目前呢，根据这个国家环境局的这个烟霾指数，24小时 PSI 的指数是处在33，也就是正常水平。假设，就是来到56到150的话，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啦，可能要多，逗留在这个室内了。那这个小时呢，为你准备了哪些内容？包括了德明的吃好料，要带你去益顺公园的熟食中心，要介绍那里非常好吃的鸡饭，别走开。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凡人二重唱的凡人咖啡店，之前听到了叶倩文的如履薄冰，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苏慧伦和雨跳舞，我们一起先来关心路况哦。BKE 前往雾兰方向，在 Daily Farm Road 的入口处有车子抛锚。另外 PIE 前往樟宜，在过了 Lonely Road 要避开第一条车道，那里有施工。另外看到了这个雾兰关卡这里哦，在前往 BKE 前往雾兰关卡的方向呢，这里的交通是相当拥堵的。其余的路段，包括在大市方向呢，双向的交通是非常顺畅的。那现在呢，就要马上进入德明的吃好料。
1: 津津乐道，
2: 吃好料，今天吃到了益顺，那就是益顺公园的熟食中心，益顺 Park Hawker Center， 为你介绍新加坡人爱吃的鸡饭，摊位号码0132，伟金鸡饭。老板是 Simon，Simon 好，
3: 你好，大家好。
2: Simon 当小贩也有13、14年了，
3: 对，在饮食业大概13、14年，
2: 在这里也是早期就入住了，2017年，所以也有9年时间，
3: 有
2: 老住客喽，
3: 还好啦。
2: 对这里的食客的喜好、饮食的习惯，应该了如指掌。
3: 大概啦，都有自己的熟客回来，都蛮接受我的鸡饭的了。
2: 刚才我看到一个年轻人哦，远远走过来，你就点了点头，他也点了点头，应该就是你的熟客了。
3: 对啊，吃惯了啊，他大概一个礼拜都2、3次，所以他走来我就大概就懂他要什么。
2: 但是你有烧鸡白鸡哦，
3: 因为他偏是白鸡的，他点头一下我就懂吃什么了。
2: 来这里要吃鸡饭的朋友是吃午餐和晚餐吗？
3: 我的客大多数是早餐跟午餐，晚餐会偏少一点。我营业时间是9点到晚上7点半，
2: 这么长的时间哦，中间有休息吗？
3: 没有，9点到7点半 order 会开住的。
2: 你告诉我你也是天天营业哦？
3: 没有，休息在拜四。
2: 其实哦，可以说你是误打误撞的进入了餐饮业的吗？
3: 也可以这样说了，因为行情所逼啦，所以行情不好就要去找别的出路。
2: 行情不好为什么就想到要当小贩？
3: 因为之前我在海业一直要爬很高，我怕没有这个体力了，所以就想在陆地上找一份工。连我又没有
2: 脚踏实地啦，
3: 我又没有什么文凭，所以这种是最适合我的，
2: 天天踩地板哈。所以当时就先从学徒开始啊。
3: 对，
2: 那个时候就开始当鸡贩的学徒。
3: 对，在13年前呢，我就开始跟我一个朋友学了，教我他的秘方，从那里就学会了，该用1年的时间呢，学会整个过程呢，从煮到斩，大概这样了。
2: 包括了经营一个摊位哦，
3: 经营一个摊位是我自己经验吸收的，
2: 所以才2017年决定自立门户。
3: 对了，
2: 开了伟金鸡饭这个摊位，
3: 就慢慢开始从这里就走到现在了。
2: Simon 说啊，这个鸡饭呢、来来去去差不多就是这样子了，会煮的话就可以煮了，但是总有不同的嘛。像你的伟金鸡饭和你之前当学徒啊替人打工的鸡饭肯定有不一样嘛，所以你的鸡饭特别的在哪里？
3: 在我的白鸡啦，因为我的白鸡跟外面的比较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呢？
3: 我的配方是用蜜糖，不像外面蒸水跑冰水，所以就觉得味道会比较好啦，比较嫩一点。
2: 加蜜糖啊？
3: 煮后才加了蜜糖，一个老头手教的。
2: 所以你的白斩鸡是带有甜味的咯？
3: 味道就比那些跑水的重一点，因为我还有加一点盐啊，有盐有蜜糖。
2: 通常他们说鸡要泡冰水，那么它才比较嫩一点。
3: 对，我的就是这样子了，就是靠放一点盐跟蜜糖就保持它的鲜。
2: 重要的就是味道啦。
3: 对，
2: 基本上还是嫩的了，对吧？
3: 对，还是嫩的，所以我的熟客都有一直回来。
2: 我们说下了降头，你的降头就是蜜糖和盐。
3: 健康吗？比较健康。为什么人家讲生病不可以吃鸡？因为他们跑冰水嘛，所以鸡就比较冷，
2: 外面是寒鸡。
3: 如果要是吃烧的鸡啊，我的就可以，我的有办法给他们吃到烧的。外面白鸡都是吃到冷，因为他们蒸冰水过后，所以我的就比较特别一点。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2:39了，你好，我是周易佳怡，你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哇，不知不觉很快的就要到中秋节了，后个星期五9月25号就是中秋节了，你有什么计划吗？假设你想要就是度过一个很特别的中秋节，然后也想要比较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其实呢可以考虑呢一边阅读报纸一边品茶，其实也是不错的体验哦。就是中秋佳节不只是赏月吃月饼，还可以跟家人一起细品生活的时刻。联合早报还有新民日报呢，就要为您送上中秋订阅特惠，即日起订阅24个月合约的印刷版或者是印刷再加数码配套，就能够获得总价值173元的专属茶文化礼遇，这里面就包括了普洱茶饼，还有茶刀礼盒套装、便捷茶具，还有90分钟的茶艺工作坊体验啊！就让阅读还有茶香伴你度过今年的中秋节。礼品数量有限哦，送完为止哦！赶快上网 zb.sg/promo 订阅。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如果你在路上行驶的话要留意了，有两个路段有道路工程，包括 CT1 前往 AYE 在 Outram Road 的入口处，以及 PIE 前往樟宜在 Upper Serangoon Road 的出口。另外 PIE 前往樟宜在过了 Bukit Batok East Avenue 3那里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津津乐道。
2: 吃好料今天为大家介绍鸡肉饭。刚才啊，这老板 Simon 把他的围巾鸡饭的最大秘方给透露了，你错过的话不好意思了，你要自己来到 Yishun Park 熟食中心0132围巾鸡饭亲自来尝一尝，才知道味道，才知道它的秘密到底在哪里了哈。除了你的白斩鸡有这个很厉害的秘方之外，下来第二厉害的是什么？
3: 烧鸡咯。
2: 你的白斩鸡烧鸡都是在摊位处理的对吗？
3: 全部都是早上自己慢慢处理了。烧鸡都是大同小异啦，都是蒸麦芽咯，麦芽给它干了连拿去炸，就是这样咯。
2: 哦，要浸一下麦芽。
3: 对呀、
2: 啊。没有嘞，访问过的鸡饭摊主都没有跟我说这点哦。
3: 没有，
2: 谢谢你很坦白很老实。
3: 都是蒸麦芽咯，给它颜色吗？给它甜吗？所以你看为什么烧鸡会这样亮炸出来，就是因为它麦芽大滚拿上来了咯，要掉干咯，
2: 之后再来炸。
3: 要掉干后炸，就它的外皮就很漂亮啊，就是有点金黄色金黄色那种。
2: 天哪，我做吃好料做了这么一段日子了，访问了这么多鸡饭摊主，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要进麦芽的哦。再一次感谢你的坦白和老实啊。所以你看 Simon 啊，这么坦白的公开了他的这个秘方，大家怎么可以错过呢？一定要来尝一尝了哈。然后除了你的烧鸡白斩鸡之外，鸡饭又怎么样？
3: 这是普通的煮类啦，没有什么别的秘方啦。
2: 不可以再透露了，再透露的话基本上就是把他的摊位也卖出来了。
3: 鸡饭也是大同小异啦，就是用鸡骨汤煮到它干能下水好了咯。
2: 你说的很简单，我只是觉得好吃就可以了，对不对？好，我们说吃鸡饭很重要的就是辣椒、姜蓉，还有刚才你私下告诉我的酱青。
3: 我的酱青有特煮的，掺调味料掺水鸡骨汤这样煮出来的。
2: 这个酱青就是摊主通常铺好了那鸡肉再加的那个调味料对吗？
3: 对，觉得我的酱青还可以啦。
2: 辣椒呢？
3: 师傅教的啦，自己调出来的啦。
2: 有没有改良过？
3: 没有，还是跟着师傅的原秘方。
2: 应该是多种辣椒在里面。
3: 我们只放了小辣椒啊，我们没有掺。
2: 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调味料，应该有酸甘啊糖，
3: 有酸甘糖盐味精柠檬，
2: 你看都是那么开胃的香料，难怪这辣椒你要我喝下去都可以啊。
3: 还好啦。
2: 好，给大家说说啊，来到你的围巾鸡饭哦，有些什么选项？一定有套餐啊。
3: 都有，白鸡烧鸡都有套餐，套餐是另外加的。有些人喜欢吃菜，喜欢的就会叫套餐哦。套餐就包括一个菜一个肉还有一个饭哦，汤是免费的啦。
2: Simon 说他的鸡不配黄瓜，是配豆芽。
3: 还没有这样多地方配豆芽的，选择豆芽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吃太细， 咸，所以豆芽会吸那个咸味。
2: 说说你的价钱好吗？
3: 普通的鸡饭一套是4.5块呢，套餐多5.5块，
2: 当然也少不了内脏哦。
3: 内脏一份是8毛，卤蛋一粒8毛，
2: 内脏就是很标准的啦，鸡肝啊，鸡胗啊。
3: 对，我是按一份一份算的。
2: 我们说啊，诚心都藏在细节里面。怎么说呢？ Simon 每天给大家的汤，而且是自助的哦，都不一样口味嘞。
3: 对啊，我有4种汤，花生汤、玉米汤、四川菜汤、白萝卜汤，汤底就是鸡骨熬出来的汤啦，再加那个配料下去，能给它滚大概2-3个小时的，每天不一样，一种汤。
2: 身为这伟金鸡饭的老板，最自豪的、最引以为荣的是什么？
3: 很多顾客都很支持我了，所以我可以维持到这样久，很多都是常客、回头客，所以很感谢他们的支持，希望我会再接再厉啦。
2: 希望伟金鸡饭坚持到底，让住在宜顺的朋友、爱吃鸡饭的朋友会来到这里宜顺 Park 舒适中心0132来吃你的鸡饭。
3: 谢谢大家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要留意了 ，A1E 前往 MCE 的方向，在过了 Postal Avenue， 在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
0: 963天气预报。
1: 天气方面，气象署预计呢，今天的天气大致上是晴朗的，偶尔多风，最低气温27度，最高气温35度。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3:02。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尼泊尔泥石流悲剧发生之后，网络出现了针对本地印族社群的种族歧视言论。国务资政李显龙发文谴责这个现象，他强调领导人需坚定果断地谴责这类操弄人们情绪的行为。李自政今天在脸书贴文，对在泥石流灾难中失去至亲和受影响的人表示深切哀悼。李自政写道，人们在此时应该展现同理心以及团结精神，但令人深感不安的是，在这场悲剧发生之后，竟然出现针对我国印族社群的种族歧视和仇恨言论。他说，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像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这类能够合理展开公开讨论的课题，却被利用来煽动种族偏见。国务资政尚姆根星期六已严厉谴责有关的种族歧视言论，他也已经指示警方跟进，评估这些言论是否触法。李资政指出，种族和宗教始终会是我国社会一道断层线，我国需要继续努力加强社会凝聚力，维护种族和谐。12年前被绑架而引起全国关注，生松阿嬷黄来宝离世，享年91岁。黄来宝老太太是生松集团总裁林福兴的母亲，她在生松崛起之后，仍经常到祖屋邻里走动，因为平易近人，被街坊尊称为生松阿嬷。黄来宝曾在2014年遭到绑架，两名绑匪起初要求2000万元赎金，后来降至200万元。他被掳走约一天之后，绑匪收到赎金并释放了他。案发当天早上，绑匪以林福兴在办公室跌伤为由，将他骗上了车。黄来宝后来也在法庭上供证，讲述自己遭绑架期间被蒙住双眼，被绑匪在这四处兜转，以及获释时跌倒在路边的经历。此案相信是本地至今涉及最高赎金的绑架案，当年轰动全国。黄来宝老夫人的灵堂设于雾兰永念堂，家属包下了殡仪馆整层5楼，以方便各界人士前往悼唁。出殡仪式安排在下个星期五。本地一名银行女客服人员宁可挨骂，也要劝阻八旬阿公转账11万元。在她的努力之下，成功帮阿公守住了养老金。今年8月20号下午，一名坐轮椅的85岁阿公吉姆，在女佣的陪同下来到华侨银行马林百列分行，想要将11万元转到另一个账户。华侨银行出纳员陈周平表示，由于数额不小，款项又要转到一个未曾交易过的账户，因此便照例询问用途。吉姆则声称是转给表亲。虽然吉姆看起来神情正常，但是收款人和他属于不同种族，而且他手里还紧握着一张印有收款人资料的纸张，让陈周平觉得不太对劲。他立刻向客服人员蔡美妮求助。蔡美妮发现吉姆转账限额在当天早上从3000元调高至20万元。蔡美妮尝试分享诈骗案例劝阻，但是吉姆越发焦躁，并扬言要投诉他。蔡美妮随后通报银行内部反欺诈团队，团队立即报警。吉姆回顾事发经过时，说自己在用电脑查电邮的时候，电脑突然因为安全理由被封锁，并附上了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联系微软。吉姆拨打过去之后，骗子冒充警员说电脑已经被黑客入侵，涉嫌重大案件，要求他全力配合。吉姆于是在对方的指示下到银行转账11万元。蔡美妮坦言，现今骗子极为狡猾，甚至会提前培训受害者如何应对银行的提问，因此职员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客户坠入骗局。来关心国际消息，随着全球正迎来 AI 发展的关键临界点，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中美正在加紧筹备 9月中旬的 AI 安全会谈。这次的会谈是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重返白宫以来，中美首次就 AI 问题举行正式双边会谈。消息人士称，美方希望讨论如何合作监测 AI 驱动的网络攻击。今年7月，近700个基于 OpenAI 模型构建的恶意AI 代理入侵了 AI 初创公司 Hugging Face， 并试图通过伪造日志来掩盖踪迹，这凸显了 AI 代理自主运行的风险。据了解，美方希望与中国在监测 AI 网络攻击方面展开合作，同时美方也会提出中方以征流方式获取美国 AI 模型能力的问题。分析认为，中美作为 AI 两大力量，此时对话十分关键。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全球 AI 治理存在巨大的短板，这不仅关乎中美，而是超越了国际地缘政治竞争的问题。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张信哲过火，之前听到了孙燕姿的爱情证书。下午3:18了，你好，我是周怡嘉怡，这里是963好 FM。 看到了不少听众来打卡了，包括 Phyllis、 黄希望、 Chris、 Kenneth、 Uncle Tio， 好久不见啊，还有秀珍、秀英、 Vanessa、 康州，还有 James。 是的，大家吃饱了吧？应该现在应该是下午茶的时间了哈。像是 Kenneth 说，他打算啊，这个就是接下来要去看电影《我们不是陌生人》，他要用 SG Culture Pass 去看。哎，是的，讲真的哦，每一个新加坡人呢，就18岁以上有这个新加坡文化通行证100元哦，真的不要浪费，因为你可以用这个100元哦去看电影啊但是是本地电影，而且是有特定的电影的除了看本地电影啊，还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去参加工作坊或者是参加一些艺术活动。其实我觉得有好多的选择哎。我其实几个月前就已经用光了，就是看电影、买书所以呢，有时候我还必须要用我的老公的这个 Culture Pass 的余额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有剩余的这个余额的话赶紧用哦，要不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期哈。那这个小时呢，再过几分钟就要迎来哇，好有意思，周末精选版本。那之后3:40的时候呢，就要跟你分享最近呢，我在这个Prime 的这个平台看了一部可以说是短剧吧我觉得视觉效果呢是非常的让我震惊的。那稍后3:40就要跟你一起聊一聊，别走开。
1: 星期一到五早上6:00-10:00，
2: 丽
3: 浩浩、
1: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5: 我们呢来听一首世界名曲。

0: 这首世界名曲啊，当然就是这个披头士的名曲 Let It Be。
1: 这一听就知道了，尤其是那个吉他弹得之好歌声唱得很好，哎 Unplugged 这样唱不是随随便便人可以唱，哎
0: 哎，一站出来一开口啊，这个手一弹下去就知有没有。
1: 是的，
0: 哎，刚才那一首 Let It Be 这个特别的版本啊，就是由泰国的首相阿努廷先生还有我国总理黄循财总理呢一起合作演出的项目。
1: 音乐真的无国界，
0: 之前不是有那个韩国的李在明、还有日本的高市早苗，他们也是两个一起打鼓嘛。
1: 大家先放轻松，然后再来聊我们这个正事。
0: 对啊，开会很重要，议程很重要、但是我们讲说增进这个感情
1: 更重要，
0: 也是很重要的。
1: 是，
0: 然后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啦，那有一些呢是通过美食来破冰。
1: 到那个国家，那个国家一定会准备很好很棒的美食国宴啊、给你吃。音乐交流反而还比较少见一点，
0: 弹出默契，
1: 是
0: 弹出这个情谊来了。
1: 或者是高中联谊的时候呢，如果要跟女生出去的时候，其实在联谊当中大家围着一圈呢、在野餐的时候呢，有时候男生也会拿起一把吉他然后就开始弹，然后大家就一起开始唱，
0: 多做一些轻松让大家有机会互动讲工作以外的事情，多做这样的一些活动，对整个团队哦的那个向心力是很重，
1: 凝聚力
0: 非常非常重要。
1: 我也很认同。
0: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坚持每天早上下了班我们一定要呢到公司的 Toastbox
1: 一起吃早餐，
0: 我们很坚持这个东西。
1: 要不然就是坚持在对面的斋米粉，要不然就是坚持在我们楼上的 Canteen。
0: 对，因为我们都不会弹吉他，我们没有办法唱 Let It Be
1: 但我们不会弹吉他，至少我们弹八卦。哎，这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4: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一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1: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时间是下午3:37啦，那你有没有想要看一部电影呢？如果你想要看一部电影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来自这个华文媒体集团举办的沧海情声华语版的首映会。为了回馈忠实读者还有听众，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电台963好 FM 还有 UFM 1003诚意邀请600名读者还有听众一起出席本地动画长篇《沧海情深》的华语版首映会。那这部短片呢，是由这部长篇哦，是由新加坡导演韩运光还有西班牙动画导演 Raul Garza 联合执导，耗时10年来精心打造哦，并且荣获素有动画界奥斯卡之称的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最高荣誉大奖。那影片呢非常特别，因为它是以 2D 手绘动画再结合音乐还有历史，讲述的是呢一对男女哦，他们自小呢就因为小提琴而结缘，但是却经历了战火还有时代的变迁而就这样离散了。不过他们最终呢是凭借琴声寻找彼此。那这部影片呢是由本地的音乐大师何国杰操刀配乐的。如果说你喜欢听琴声也喜欢看电影哦，那这部长篇哦，我相信是非常适合你的。这个即日起哦，到9月7号，也就是明天哦，是最后一天锁票了哦。即日起呢，到明天呢，就是开放给你报名，座位是有限的。这个戏票将会以电子抽签的方式来分配哦。那日期呢是9月12号，也就是下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啊。这个首映会的地点是在滨海湾金沙剧院。要怎么索取这个电影票呢？很简单啊，听众朋友呢，从今天到明天晚上11:59哦，只要到这个链接去报名参加就可以啊，就是抽签了。那你也可以到963好 FM.SG 点击活动图案就可以进入锁票网址。那新用户呢必须要免费注册新报业媒体的账号哦，才可以参与抽签的。那每个成功获票者呢可以获得2张戏票。所以如果你是联合早报或者是新民日报的订户，但是你还没有注册新报业媒体账号的话，那你就必须上这个链接去填写资料，完成身份核实之后呢就可以参与电子抽签了。那如果你想要这个锁票的网址，那就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我会把它转发给你，88550963。

0: 下午3:48了，你好，我是周易嘉怡。想要问大家哦，如果挑战极限的同时又可以让你赢钱，你愿意接受挑战吗？最近呢，我就看了一部短剧哦，那是由著名网红 Mr. Beast 所指导的哈。他在自己的节目呢 Mr. Beast Adventure 当中呢，就让参与者挑战了各种极限的项目，只要闯关成功哦，最终就可以带走巨额奖金。所以呢，如果叫你躺在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在你身上倒了超过100多只的蜘蛛，你可以忍受吗？我相信一般人都会打退堂鼓，对不对？一听到蜘蛛，可能你的手脚都发麻了。但是呢，有一位年轻男子竟然接受了他的挑战哦。他说他自己什么都不怕，结果呢，节目制作团队哦，就往他的身上倒了好多好多的蜘蛛，我看应该有超过100多只吧。虽然他那里是写说1000只蜘蛛，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制作那个节目的时候，可能他们只是倒100多只吧。我的感觉是这样哈，100多只的蜘蛛其实看起来也很多，对吧？然后他就必须忍受蜘蛛在身上爬行10分钟哦。哇，这一幕呢，真的让我看了毛骨悚然哦。不过呢，这个男子哦，最终还是挑战成功哎。然后完成了这一关之后呢，这个男子呢，接下来又挑战下一关了哦。那下一关呢，哇，更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就是呢，他必须被活埋在一个类似棺材的箱子里面。那这个箱子的空间是很小的哦，你伸手的话只能触碰到那个箱子，而且里头就只有非常微弱的灯光。他呢就带了自己的干粮一些白开水啦，但是不可以使用手机。他的任务呢就是要躺在这个箱子里面24个小时不可以出来哦。而且呢，重点是里头是没有时钟的，他必须要靠自己的判断力判断自己是不是已经到时间了如果呢他是少过24个小时就要求出来的话，就等同于挑战失败。我觉得这一关真的不简单呢，因为你必须要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什么都不能做，你就只能睡觉吃东西而且你完全不知道外面的时间，外面的天气是怎样的。我就看到了这个男子他很想睡觉，但是他一直翻来覆去感觉上每一秒都很难熬。那最紧张的时刻是什么呢？就是当看到这个男子终于他自己要求他要出来了，因为他真的受不了了最后节目制作团队就揭晓他到底待了多久，他最后可不可以赢走奖金结果哇，他竟然待了36个小时，超过了原本的24个小时的目标。那挑战项目呢，其实不止一个啦，大概是有6个关。然后原本以为说这个男子什么都不怕的男子可以挑战成功，闯关成功，赢得冠军可以赢得几百万元的美金哎。可是呢，没有想到在最后一站他却输了。所以大家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跟我们分享你敢不敢接受这样的挑战。如果敢的话，为什么？那如果你不敢的话，又是为什么呢？来发送简讯进来88550963，
1: 963好 FM， 好歌好经典。

麦伟廷、姜育恒的《再一次》。时间是下午3:56了。那听众朋友 Rob 发简讯进来说，刚刚 Joey 讲的那两个挑战哦，就是你必须忍受让百多只蜘蛛在你的身上爬行10分钟，

0: 意做到的。如果啦，如果是为了那笔奖金的话，他是愿意的。哇哇，我觉得你很勇敢耶 Rob。 还有就是 Elvin 说应该不太敢吧，因为很胆小哦，除非他是 Tom Cruise。 是啊，不可能的挑战是吗？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是要克服那个心理恐惧，对不对？因为假设你就是可以忍受那个蜘蛛在你身上爬行的那种触感，你只要闭上眼睛告诉自己没什么的，可能就只是毛那个毛刷在你身上这样刷过，大概十分钟你就可以睁开眼睛了，就挑战成功了，对吧？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下午4:02了，你好，我是周以嘉怡。刚刚就有跟你分享哦，最近我看了 Mr. Beast Adventure 的节目，就觉得说哇，他们制作这个节目哦，真的是豁出去了。为什么说豁出去呢？因为他找人来挑战一些不可能的任务，就包括了像是你必须忍受让百多只蜘蛛在你身上爬行10分钟，然后也要就是被活埋在棺材里待上24个小时。如果说你可以连续闯关6站，你就可以获得可能100万元的美金哦。那就有问听众朋友，如果给你挑战的同时又可以赢奖金，你愿不愿意？我个人是我觉得我不敢呢，尤其是那个蜘蛛的，我看了我可能会晕过去。然后 Daniel 就说呢，嘉怡啊，我是敢挑战的，可是我觉得很多人挑战不仅只是为了钱，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因为挑战极限本身就可以带来很多的多巴胺分泌，还有荣誉感，赢钱呢就像是锦上添花啦。是的 Daniel， 有些人真的不是为了钱他就是为了要突破自我。是啊，然后黄希望说，我想新加坡人没有人敢做这要看因为有些人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只要说他有心想要去挑战，是真的可以的然后 Uncle Joe 说steady 啦，就是这个男的太勇敢了。那我们先来听这首这个梁静茹的《勇气》。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4:20，你好，我是周以嘉怡，又来到了新闻速递单元。翻看《新民日报》，在第六版这里看到了标题是“高温加烟霾来袭，熟食中心人流减”。那看到了呢，因为最近啊天气炎热，再加上烟霾来袭哦，熟食中心的人流哦有减少啊、有不少摊主说呢，生意额下跌了大约20%哦。如果情况加剧的话，那他们很可能会开始准备口罩，然后也可能减少食材哦。那就看到了呢，最新的这个国家环境局的这个最新数据就显示说，在本地的4个区域哦，目前呢这个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的这个指数是介于40多度到59度的是属于如果是56到150的话，是属于中等水平。那就看到了呢，连这个《新民日报》的记者去采访了牛顿熟食中心的摊贩，他们就说啊，过去几个星期天气啊持续炎热，而且空气素质也转差，人流量就明显减少了。他们觉得可能是因为民众减少外出有关了。那他说呢，如果他觉得自己喉咙不适的话，就会戴上口罩了，也会要求员工戴口罩。那也看到了这个他们去采访了 Tiong Bahru 小贩中心的荣记印度餐摊主，他就讲说呢，在一个星期前就觉得喉咙疼痛，结果呢就需要休息4天没有办法做生意。然后他们也发现这可能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导致不少食客呢宁愿去有冷气的地方，或者是空气流通比较好的地方去用餐，所以生意多多少少受到影响。然后记者呢也有去采访民众民众就说如果接下来情况恶化的话就可能考虑尽量到室内用餐，或者是打包回家。然后有民众就说其实这几个星期来感觉上就是出门的时候有感觉到眼睛痒痒的，那就希望说大家要注意一下了，就是多喝水那至于好像有一些我们知道工作人员是经常在外头跑来跑去的，像是送餐人员他们也是蛮辛苦的。像是送餐平台 Foodpanda 他们受询时就说呢，其实公司一直在密切关注天气还有空气素质的，那他们也允许他们的送餐员通过平台的准许休息的功能来调整工作时长，或者是可以短暂的休息，希望这样可以保护送餐员的健康。那全国配送人员协会会长呢受访时就说了，他自己每一天工作呢一定会携带一瓶4.5公升的白开水，那有时候呢还会在这个水中加一点盐，喝完之后呢就再补充。他就会尽量的在每一两趟送餐行程当中喝一点水休息一下确保自己呢不会中暑我觉得这个天气是相当炎热，再加上烟霾很可能呢会给在户外工作或者是一直频密走动的人带来些许的影响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可能德斯司机或者是一些在户外工作的烈日下工作，像是客工都希望他们可以好好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多喝白开水了。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许美静《城里的月光》，下午4:37了。如果说你想要支持临终病患的话，那希望你可以出席这场慈善演出。临终病人呢，他们通常都处于生命的最后阶段了，但是最后阶段呢，其实还是可以有很多重要有意义的时刻。你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呢，就是购票支持这场演出，或者是捐款来让他们有机会参与这场音乐会。由新加坡慈怀理事会诚挚呈现慈怀之声暖我心，叶良俊还有好友友善慈善演出。本地歌手叶良俊呢，将跟好友董姿燕、汤威恩、李俊伟和特别嘉宾新加坡慈怀理事会副主席张宝贤医生将携手带来一场音乐会，欢迎大家呢携带家人朋友前来向病人传递关爱。演出的所得全数将会捐赠于理事会，用来支持个人还有社区，帮助照护者还有重症患者，还有也可以支持个人和社区携手陪伴重症患者走过这个人生旅程。到时候 DJ 金云还有德明会是当晚的主持人。这个慈善演出会在9月27号晚上7点在 Drama Central Theatre 戏剧中心剧院呈现。那如果你想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88550963。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下午4:49了，刚刚为你播出的歌曲就包括了周杰伦和费玉清合唱的《千里之外》，较早前也还听到了陶晶莹的《离开我》。说到陶晶莹哦，我们都知道她是台湾著名的主持人，她除了是位知名主持人哦，她也是一名歌手还有作家。那她唱的歌可不少了，包括了刚刚听到的这个《离开我》、《太委屈》、《姐姐妹妹站起来》等经典好歌哦。那如果说你喜欢听陶晶莹唱歌的话，那不要错过咯，在11月15号星期天哦，傍晚5点，在圣淘沙民生世界会议中心即将举办《那些年的歌三》演唱会，除了有陶晶莹，还有这个琼瑶御用歌手李翊君、情歌王子游鸿明、华语情歌代表歌手赵咏华、宝丽金四小花王心平、深情王子张浩哲、资深民歌歌手王瑞瑜，还有和声天后马玉芬，这8位歌手呢将会跨世代同台演出，陪大家重温那些年最熟悉的歌。如果你想要这个购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进来88550963。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5:07了，你好，我是周易嘉怡，你在收听的是963好 FM。 这个小时呢，会为你播出的内容呢，就包括了稍后啊要跟你分享哦。最近呢，我去看了一部电影，哎，我觉得还不错啊，想要推荐给大家看。那稍后还有5:40有安娜的这个嘉怡道菜要跟你分享哦，一个北京烤鸭的料理，还有这个叉烧啊，他们到底是用了哪一些秘方呢，来让那个味道更有层次，稍后的嘉怡道菜就要跟你分享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起来关心路况。看到了，在 ECP 前往樟宜方向，在过了 Marine Parade 第三条车道有交通事故。另外 AY1 前往 MC1 在过了 Alexandra Road 在第三条车道有施工。还看到了 PR1 前往大石方向，在过了 KJ1 有车子抛锚了，小心驾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下午5:19了，你好，我是周以嘉怡，好快哦，就来到了5:20啊，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那最近呢，我就看了一部中国动画电影，叫做《八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呢？这部电影啊，是由牟正阳自编自导的电影。那电影呢，是以中国民间传说八仙过海为灵感呢，就讲述了八位凡人在成仙之前的故事。那说到八仙，相信大家都听过，他们就包括了吕洞宾、汉钟离、铁拐李、韩湘子、何仙姑、曹国舅、蓝采和和张国老。那这部电影的剧情我觉得是相当精彩的，因为故事啊，就从一盏玉虚琉璃灯开始说起哦。话说呢，有一天天劫哦即将到来，上天要给予惩罚了。那吕洞宾呢，就为了拯救苍生，就进入了蓬莱仙境，要寻找琉璃灯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遇到了钟礼权，那还有其他几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凡人。那八个人呢，其实哦，他们都各怀鬼胎，各有自己的目的哦。有的呢想要救人，但是有的呢却想要发财啊，也有人只是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呢，他们明明都不会法术哦，都不是仙人嘛，但是他们却决定假扮神仙，混进了蓬莱仙境，甚至打起了那个藏宝阁的主意哦，就是想要进去藏宝阁里面啊，就是偷走所有的金子。不过呢，却阴差阳错了，他们竟然真的受到了这个百姓的供奉哈，就百姓误以为他们是神仙嘛，那就供奉他们，结果呢，就卷入了更大的危机。我觉得电影哦，最吸引我的地方哦，就是里面有很多搞笑的桥段，就比如说福禄寿啊，这个三星哦，他们个个看起来都福气满满哦，而且很爱吃东西，但是他们又非常害怕玉皇大帝哦。玉皇大帝只要一开口，他们就马上照办哦。我就觉得他跟现实中员工面对老板那个样子，其实是很有共鸣的。不过我觉得电影呢，其实它最精彩的地方哦，就是它呈现了凡人的不完美，就是我们凡夫俗子啊，都有自己的缺点，我们都不是完美的。那八个人其实都各有自己的缺点，也都有自己的小算盘啊。但是到了最后呢，他们都发现一个人是很难完成大事，只有大家集合力量携手合作呢，才可以成功的。那说到八仙呢，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新加坡在1998年的时候有播出那个经典古装神话剧《东游记》啊，这部剧呢就同样跟八仙为主题啦啊，所以我记得哦，小时候就看着那个《东游记》哦，看到入迷啊，每一晚呢都打开电视机看《东游记》啊。如果你有看过的话，也可以发简讯进来跟我分享。8855-0963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9月6号星期天，农历7月25。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大家好，我是包晓松，963好时光好歌。

0: 这是伍佰的百歌，之前听到了万芳的温哥华悲伤一号，下午5:42了。刚刚金言就有发送简讯进来说 Joey、他知道这个八仙的这部电影啊，他觉得呢那个效果跟那个制作的这个整个精彩的程度啊，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他发现很多中国电影啊，最近呢都是非常的出色。其实我觉得这个八仙跟之前看过的那个哪吒电影哦，他们都有相同之处啦。除了就是跟这个中国传统神话有关之外，其实他们在制作角色造型啊，或者是在美学方面呢，我觉得他们都展现了非常高的制作水准哦。所以如果你周末没有就是想要去或者是消磨一下时间啊，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去看看这些非常杰出的电影。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在 CT1 前往 AY1 在 Balestier Road 的出口，以及 AY1 前往 MC1 在过了 Portsdown Avenue 都有汽车抛锚。另外 AY1 前往 MC1 在过了 Alexandra Road 在第三条车道有施工，小心驾驶。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来到黑珍珠餐厅，看到别人点北京烤鸭，远远看灯光底下那个烟在那边升起，你就哇，我想吃，我想吃。那我告诉你，他们的北京鸭还跟一般的北京鸭不一样。 Chef D 介绍一下，
4: 北京鸭选用的鸭种比较大只一点，选用 2.6-3公斤的鸭，因为它够大只，它比较肥一点，需要一个熟成。我们引用了一些西餐的方法，做了一个3天的熟成，肉质会更软嫩，也排掉了一些酸气。烤鸭的时候我们现烤现卖，烧好了就直接出到客人的面前，你会看到那个鸭非常的烧，非常的多汁，皮看起来非常的橙红色，不像一般市面上的烤鸭，它们通常都是零油的，那颜色会比较黑红一点，那我们比较橙红一点。这个烤鸭如果你没有预定的话，你需要在现场等1.5小时，预定的话我们会拿捏那个时间，在你来的前半小时我们就开始烤，那你坐下了吃完前菜了，那个烤鸭也差不多要好了。
3: 用了西式的 dry age， 就是锁住它的水分还有味道。
4: 对，重点是排酸，因为鸭的话它本身也需要排酸，让它那个肉松软一点。
3: 熟成多久？
4: 熟成是3天，
3: 就在餐厅里面。
4: 对，我餐厅有一个熟成的机器。
3: 这个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鸭，比如说有些人喜欢用爱尔兰鸭，就比较肥，更肥一点。
4: 爱尔兰鸭对我来讲有点太肥了，它在烤的时候它的肉是很好很嫩的，可是它的油脂分布多，如果你要熟成的话可能要多2天，因为让它的油脂更加的milk低，可是我觉得还是会有点腻，那我就还是选用了马来西亚的一个鸭。
3: 吃法呢？
4: 2种吃法，一个我们用了一个鸭肝去做成一个 mousse， 配上一些鱼子酱跟一些面包的一个吃法，比较新派的。再来的话就是传统的一个吃法，沾上了北京鸭酱，还有一些鸭皮，包上一些黄瓜酱子去吃。
3: 你这个北京鸭的吃法算是比较直接的。
4: 对，我的北京鸭的吃法是比较直接的，北京鸭皮直接蘸白糖，我们不是用白糖，我们是用黄糖，然后放上了一些桂花，吃的时候它会有一点点桂花的一个香味，解腻的一个作用。
3: 你刚才提到你们的叉烧，你用的叉烧肉是来自西班牙的。
4: 对，我来自西班牙的黑毛猪叉烧，它的肉质会比较松软，没有那么多筋。那我们选的那个部分是猪肩肉，比较没有那么肥的一个部分，那我选择的瘦肉会比较多一点，加上了一些西餐的香草跟一些花，做了一个烟熏，让它的味道更有层次。
3: Chef D， 你本身是在香港出生，然后来到新加坡上学，就在新加坡定居，做的是粤菜。你的粤菜一开始是跟香港师傅学还是跟新加坡师傅学呢？
4: 一开始学的话其实是在新加坡学，跟我爸爸的朋友一样是香港人，从他身上学习了一些传统的粤菜，当中其实有一些小插曲， 觉得太无聊了，想做一点不一样，因为家里人都在做这一些，那就跑去了一些西餐厅做了几个月，感觉到西餐其实很漂亮啊，可是我又不能每天吃薯条汉堡包，那我在想说我要不要做一个结合版，那我自己就认真的去学一些传统的广东菜，然后结合了一些西餐的呈现方法，做了现在我一直想做的一些融合菜。
3: 叉烧是跟港式的叉烧有不同吧？
4: 港式的叉烧的话，他们用的蜜糖比较多，糖浆，那我的比较没有那么甜，我比较咸香的一个味道。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下午5:47了。如果你看过《给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的话，如果你是非常喜欢潮汕语哦，这种独特的民俗风情、潮汕文化的话呢，那你也不要错过咯，因为呢9月18号还有9月19号呢，新加坡呢即将迎来另外一部跟这个潮汕有关的舞剧表演。这是一段关于亲情、乡愁还有传承的故事，即将在舞台上动人呈现。它是由本地文化机构南华潮剧社还有智慧文创联合主办，邀请到了享誉国际的中国广州歌舞剧院呈现大型得奖舞剧。舞剧的名字叫做《莺歌》，莺歌就是英文的莺，歌曲的歌，是以潮汕莺歌文化为灵感，讲述了少年跟母亲相依为命，因为父亲遗留下来的莺歌锤走进一段交织着记忆、历史还有命运的奇幻旅程。那剧中就融入了出花园、木偶戏、庙宇文化、木雕艺术还有潮汕美食等丰富元素。那这个舞剧将在新传媒剧院登场，是在9月18号星期五晚上7:30，另外一场是9月19号星期六下午2:30还有晚上7:30。如果你想要这个售票链接，可以发送 WhatsApp 简讯88550963。联合早报是这场舞剧莺歌的指定媒体伙伴。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秀如忍不住回头，时间来到了傍晚六点了，好快哦！哇，今天呢，我就在公园连道啊，就跑步嘛。那突然就觉得说，诶，为什么我就是每一次都要求自己一定要跑完那3到4个公里呢？那这一次我决定要在中途的时候停下来，放慢自己的脚步。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不需要要求自己一定要做到，可能就是当你觉得不是很舒服的时候，其实就可以慢下来，放慢脚步。我觉得练习走路也是一个很疗愈的过程。在练习走路的时候呢，当你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走的时候，你可以觉得很感恩自己的双腿还是可以移动，然后自己的五感呢还是存在的，可以看看周边的这些风景像是听风声也好啦，或者是观察一下叶子啊、树叶的这些形状啊，就会发现，诶，其实人生是很精彩的，包括这些花草树木，它们都有各自的姿态。所以希望呢，接下来的这个星期，不论你有多少的这个 KPI 要完成啊，都希望你可以带着这种有时候就是忙碌的时候，可以试试看放慢脚步，打开自己的五感。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最新路况，Killiney Road 前往 Devonshire Road， 再过了 St. Thomas Walk， 在第一条车道发生了交通事故。另外 CTE 前往 SLE， 在 Amokyo Avenue Tree 的出口有车子抛锚了，小心开车。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计呢，今晚的天气大致上是晴朗，还有偶尔多风的，气温介于27度到35度。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6点01分。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周以佳怡，一起来关心新闻。近期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以及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相关种族歧视言论，不代表新加坡的立场。黄循财总理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是成为常态。黄总理今天在社媒发文提醒国人说，国人可以也应该有活跃的辩论，但绝不能拿看似合理的论点为掩护，煽动种族偏见或是对外国人产生敌意。黄总理写道，他在上个月在国庆群众大会上谈到身为新加坡人意味着什么，以及国人希望建设一个怎样的新加坡时，强调新加坡人的身份认同需要保持开放与包容。黄总理说，如果不遏制这类行为，它可能逐渐成为一种常态，加深社群之间的不信任，并分裂我们的社会。黄总理与内阁同僚讨论事态发展之后，国务资政尚姆根昨天就有关歧视言论发表了严厉谴责。他强调，新加坡需坚守国家信约中的理念，也就是不分种族、语言或宗教，绝不能让种族偏见在本地变得可接受或是成为常态。本地380多名心脏病患者过去2年多在专科医生的主导治疗下在住家附近的诊所复诊，如今这项既为病患提供便利又有利于优化医疗资源的双赢计划从国立大学医院扩展到黄庭芳综合医院。新加坡国立大学心脏中心今天在年度心脏健康推广活动上宣布协同照护计划的最新进展。这项计划在2024年7月推出，可以缓解专科医生应对越来越多患者的压力。本地心脏疾病患者数量近年呈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心每年接待的病患数量约3万人。参与计划的病患因为经常看医生，他们的血压和胆固醇一般都控制得比较好。一名心脏病患者表示，有时会感到焦虑或是特别的疲倦，能够在综合诊疗所咨询医生就能够及时了解检查结果，这能够帮助他减缓焦虑。另一名曾经接受过心脏搭桥手术的病患则说，自己每次看专科大概要花2-3个小时，如果可以在家庭诊所看就比较方便，而且能够找到熟悉的医生。本地一名40岁的新加坡籍男子在曼谷公寓威胁要在水箱投毒并且禁锢女友，遭到泰国警方逮捕。根据泰国媒体报道，泰国速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移民局在星期四在曼谷邦开区的一间公寓逮捕一名名叫乔尔的新加坡籍男子。警方在现场查获了冰毒、吸毒用具以及可以用于制作爆炸物的化学品和引爆装置。报道指，泰国当局今年一月接获举报，嫌犯被指藏匿在泰国，并在泰国涉嫌吸食冰毒和殴打以及非法禁锢当地女子。泰国警方之后在曼谷夜店展开了调查，并找到了其中一名受害女子。这名受害女子向警方透露，男子经常情绪失控，不仅曾逼迫她跳楼，甚至威胁要在公寓水箱内投毒。报道指出，嫌犯在新加坡曾经3次因为涉毒被捕，被判坐牢和鞭刑，而他在2024年再次犯罪之后潜逃至泰国。嫌犯被控非法持有和吸食毒品和逾期逗留的罪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关注国际消息，近130个国家就界定俗称杀人机器人的致命性自主武器达成了一致，为今后讨论制定国际条约监管这类武器迈出了第一步。负责主持相关谈判的荷兰外长贝伦森星期六宣布，共128个国家同意了这份有关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 Little Autonomous Weapon System 的文本。 随着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军事技术快速发展，一些国家已经开始研发和使用能够在没有人类直接介入的情况下自行选择目标并发动攻击的武器系统。这类武器是否应该由机器自主决定，以及一旦造成平民伤亡应该由谁承担责任，近年来引发越来越大的法律和伦理的争议。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张各国应该制定国际规则对这类武器加以监管。有国际组织指美国、俄罗斯以及其盟友试图削弱这次达成的文本。联合国成员国将在11月举行的相关会议上决定是否要进一步启动谈判。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好歌好 FM，
2: 巴拉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越多，但是寂寞并不因此而少一点。屋子里如果没有朋友来，就感觉自己好像孤零零地站在十字路口一样。窗外车水马龙，我的朋友们想必也在里面穿梭不息吧，而生活又不情愿只有一种感觉而已，上班只是另一种舞台，平凡但真实的。当然寂寞并不代表空虚，在某些时候避免不了的寂寞，可以让自己赤裸裸地面对自己。想一想我曾经获得了什么，失去了什么，正在追求什么，而答案往往是在朋友来了之后，在开怀畅叙之间浮现得更清晰，而心情也往往在朋友走了之后才莫名的安定下来。大家都忙吧，连彼此真诚的相互关怀一下也要抽个空，也许这就是我们共同的悲哀吧。朋友真的希望有空来走走。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朝阳向你绽放，他的微笑。
0: 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让我感动的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1: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好长好长的路，只为了想去找属于我梦想中的天堂。如果真的有那样的地方，我想应该是一双渴望你的眼睛，一双热情等待你的臂膀，还有一盏温暖的灯，那就

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天气预报。
1: 今天是星期一，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看到了气象署的预测哦，今天呢将是局部多云，同样的也是炎热的一天，最低温25度，最高温34度。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6:02。
3: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我有个年轻人的身体，但是有颗老去的心。
1: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啊，
0: 你是玩的舞闷，
1: 我就是冷面笑匠型的啊。
2: 我觉得我自己台上亮丽，然后在台下呢
1: 更亮丽，
2: 邻家小男孩。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1: 丽仪、
3: 浩浩、
0: 思源，哇，
4: 好有意思。

0: 这首歌好有意思，首先要介绍大家听的是这一首2014年发行的一首单曲，这样算下来这首歌曲也有12年的历史了，但是我是最近才听到这首歌，本地的一位算是新晋的音乐人，他翻唱了这首歌曲之后呢，我才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一首歌，之前听过旋律但是没有对他有太大的印象，说的就是中国内地的新晋歌手，他是算是比较新的一位歌手，但是到目前为止也有一定的地位了，说的就是汪苏泷。他的这首歌曲《晴》，晴天的晴，2014年发行的一首歌曲，非常的有意思。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我们也有听到好多的歌曲把感情还有天气挂上钩，那这首歌曲呢同样也是齁，当中最有记忆点的一句歌词，词曲都是他自己包办的，爱过了几年才能停，雨下几天才能晴。
1: 诶，其实汪苏泷之前的那首代表歌曲也是跟天气有关呢。
0: 啊。
1: 所以是不是应要延续之前那一首歌，可能来一个什么天气三部曲之类的。
0: 嗯，有可能。然后我记得丽仪在这个单元当中也曾经播过他的另外一首歌曲，是他的演唱会，他跟莫文蔚合唱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就曾经有一位就是我们电台的前辈跟我说过这个故事，说当年汪苏泷出道的时候，经纪人还得去拜托说，让我们家歌手有多一些这个表现的机会。没想到十年过去了，他的这个位置在如今的华语乐坛又是不一样了，这个创作的这个能力是被大家肯定的，而且纷纷跟他要求歌曲的。
1: 现在其实也有很多的一些大牌啊大咖就跟这个汪苏泷有很多音乐上还有舞台上的合作。那今天这一首呢，就让我们听一听他的坚强的创作还有演唱的实力。
0: 汪苏泷2014年的这首歌曲《晴天的晴》。

0: 963好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在我心目中哦，一直是优质偶像。嗯，我在说的呢，就是蔡明佑，其实出道也好久了，嗯，好、哦，可是就一直没有办法，好像顺利上位到一个天王那样的一个级别，
1: 没办法大红大紫。
0: 对，可是我觉得他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从创作、制作、演奏、演唱，到他的外形
1: 啊、哦，是外形，
0: 嗯、只看到人家的外形，
1: 嗯，难免嘛，被推出来的偶像歌手们，大家首先关注的就是这个人好不好看呢、啊？
0: 不过其实像蔡明佑，他好像是大概15岁的时候，因为他从小就学古典音乐，嗯、所以当时他15岁呢就参加了一个比赛，就因为他的创作能力，当时就已经被经纪公司看中签约了。嗯、然后呢，一边签了约，一边继续创作，也一边学习这个专辑的制作。嗯、最近呢，隔了7年哦，终于再推出新歌。这首歌的歌名呢就叫做快乐有时有 cloudy，
1: 很有趣，
0: 就有一点晴时多云偶阵雨的感觉。
1: 我们今天播的两首歌曲都跟天气有关，
0: 没错呀。那这一首歌的 MV 呢，其实它是以一间花店作为故事的起点，拍得非常的精致。而在这个 MV 里头呢，蔡明佑呢就化身为帅气的花店的店长。嗯、让人惊叹的是，他今年40岁，还是满满的少年感，
1: 还真的是。
0: 真的是太吓人了。然后在这个 MV 里面呢，就通过不同的人物跟花的一个相遇呢，描绘人生的像是快乐啦、思念啊、遗憾啊，那带出了每一束花其实呢就承载着一份心意。嗯，而这整首歌呢走的曲调呢也是比较轻松，然后比较温暖的，也很适合蔡明佑。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听，我相信喜欢他的朋友也等了好久的一首新歌，快乐有时有 cloudy。

0: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1: 丽仪、
2: 浩浩、
0: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随着大家越来越迟结婚，也越来越迟生育，这个高龄产妇哦是越来越多了。这一位62岁的高龄产妇呢，她就在上个月自然产呢，顺利的产下一名3公斤的男宝宝。
5: 那请问一下，62岁了，她还有经期哈？
4: 因为一般哦，女性正常的一个我们讲说绝经或是一个停经的年龄啊，大概是45到55岁左右。
5: 嗯，
4: 所以她62岁生小孩，应该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妇产科啊或是医院啊都会把他当研究对象，帮他接生的医院哦，他们之前非常紧张，因为从来没有这么高龄的一个产妇，没有接过这样的案子，
5: 是，
4: 所以医院也很紧张，他们真的就是严阵以待，各方面包括呢严密的产前的检查、生理数据，在整个接生的过程中一直监测，就确保说宝宝妈妈都平安。
5: 搞不好慢慢的慢慢研究出来了，就会让这些高龄生小孩是很正常的事。
4: 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普遍了，可能你40几岁怀孕，以前人就哇40几岁，
5: 对，
4: 现在其实还好，
5: 几乎都是差不多四十，有一些是42、43怀孕的，是还觉得还蛮多的。
4: 对，因为像我呢，我已经算是迟了，我第一胎是37嘛，
5: 哦，
4: 我第二胎是39嘛，
5: 哦，
4: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蛮紧张，
5: 所以你是要赶在40岁以前，
4: 也没有赶，第二胎是没有预料到的，
5: 是
4: 就是他就降临了这样。可是其实那个时候我已经算是高龄，而且那个时候医生也有说要做一些额外的检测，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很有压力了。
5: 但如果给你选择，像这一位妈妈一样，62岁才生小孩的话，你会愿意吗？
4: 到了60以后，我觉得我不会刻意想要让自己受孕，
5: 就不会刻意的去做人工受孕还是什么的，
4: 不会。但是如果到了62岁还可以自然怀孕就生下来，
5: 那我们平常就会聊到说，哎，如果62岁哦，你的小孩子10岁的时候，你都已经几岁了？
4: 70。
5: 对啊，
4: 对，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不会到了那个年纪还刻意想要受孕的原因。
5: 我出生的时候，我的爸爸已经46岁了，有时候出门的时候，人家就会以为说是我的爷爷。
4: 哦，
5: 对对对，
4: 现在大家也很懂得养生嘛，所以可能你60岁，你看像郭富城
5: 看不出来，
4: 完全郭富城也是51好像才当爸爸的。
0: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3: 哇，昨天好有意思，今天更有意思，
6: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目前刷新路交局的网站上是没有显示任何路况的。如果在路面上开车遇到什么情况，可以发个简讯885-0963通知我们，我们也可以通知其他的听众。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星期一，根据气象署的预测呢，将是多云炎热的天气，最低温27度，最高温35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早上7点。
4: 以上报时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采用日本活性科技高浓度活性银杏，保持头脑敏锐，守护记忆。 Thomson 创立于1987，您可信赖的品质。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丽仪。
2: 你好，我是思远，一起关心新闻。
1: 黄循蔡总理和国务资政李显龙昨天分别在社媒发文，谴责本地近日出现针对尼泊尔洪灾失踪者，还有新加坡航空公司投资印度航空公司的种族歧视言论。黄总理强调，这些言论并不代表新加坡立场，并且强烈呼吁国人切勿让针对任何社群的偏见在本地被接受或成为常态。黄总理星期天在社媒发文提醒国人，国人可以也应该有活跃的辩论，但绝不应该让任何看似合理的论点来作为一种掩护，煽动对任何族群的偏见或对外国人的敌意。他表示，令人遗憾的是，尼泊尔发生泥石流灾难之后，有人针对依然下落不明的新加坡人发表种族歧视言论。近期新航投资印航的事件也引发网络上诋毁印度社群的言论。黄总理提醒，人们应当明确地区分合理的言论，还有含种族歧视的言论，不能把它们视为无害的一种网络闲谈。
2: 国家发展局指出，随着区域热点产生的烟霾继续的吹向新加坡，空气质量可能会恶化。我国未来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预料处于偏高水平，甚至达到不健康水平。国家环境局说，源自苏门答腊南部和中部以及西加里曼丹的火点将继续的生产中等至浓密的烟霾。虽然加里曼丹部分地区预计有短暂的阵雨，但是新加坡及周边地区接下来几天将持续干燥，风向将偏以南至东南为主，如果区域火灾持续的燃烧，烟霾仍会继续的影响新加坡。环境局因此预测，今天24小时空气污染指数将介于偏高水平至不健康水平。公众可以通过烟霾网站 haze.gov.hk、环境局网站、新加坡气象署网站或 MyENV 手机应用获取实时的空气质量信息。
1: 本地残障居民大约 35% 在就业，可是留职率偏低，为同一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的不到 25%。 社会服务机构认为，要帮助残障者维持稳定工作，环境友好和工作安排适宜都是重要条件。雇主也反映，如果有更可持续的补贴和补助，并且简化行政手续，有助于鼓励企业聘用残障者。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把残障居民的就业率提高到 40%。 尽管这个就业率稳步上升，可是留职率也值得关注。根据人力部今年7月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就业的残障居民当中，只有大约 24.4% 同个雇主工作至少一年，工作七年或更久的长期员工只占 2.2%。帮助残障者的机构 SPD 反映，一些雇主对残障者是否能够胜任工作没有把握，或是担心聘用他们会增加公司的负担。
2: 为期五年的全民运动阅读运动 ReadSG 正式启动，通过每日打卡阅读等一系列活动，邀请全民一起培养终身阅读的习惯。此外，从今年起，每年九月设定为全民阅读月，全岛多处的图书馆会在这一整个月里举办各种精彩的阅读活动，吸引各年龄层民众走入浩瀚的书海。总统尚达曼与夫人、数码发展及新闻部长杨立明、数码发展及新闻部兼保健卫生部政务部长拉哈尤昨天出席在国家图书馆举办的全民阅读运动 ReadSG 启动活动。尚德曼也是这项运动的赞助人，并为运动主持了启动仪式。他希望全民阅读运动能把阅读习惯推广至更广泛的民众。 ReadSG 正式启动包括在新加坡政府科技局开发的集思共创 SG 平台上推出 ReadSG 阅读挑战，每天阅读至少15分钟。

0: 联合国驻尼泊尔协调员亚西亚昨天发表呼吁，称这一场洪灾的幸存者的生活仅仅在一两分钟内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法新社报道，亚西亚在走访了受灾最严重的尼泊尔山区之后表示，人们难以理解受灾人他们的家是如何在一瞬间变成一片废墟。8月29号、8月26号，中尼泊尔边境发生毁灭性的洪灾，造成至少1384个人死亡，共有5500多个人失踪。亚西亚警告说，除了最紧迫的住所还有食物需求之外，当局也必须防范疾病的爆发，努力保护妇女还有孩童。他说，传染病可能爆发，当地面临发生霍乱的风险，所以必须立即加大对卫生设施的投入。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好有意思的一天，当然就是睡到自然醒，随心所欲咯。
1: 啊，讲我的
2: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我起床发现我的头发，哇，不用 set 了，今天美美。
3: 好有意思的一天，就是每天下班回到家跳到游泳池里面，
0: 衣服都懒得脱，直接跳下去。
2: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浩浩、
2: 思源，
4: 哇，好有意思。
2: 早安，全新的一周，今天是星期一，2026年9月7号，我回来了。
0: 哇，今天看你精神非常的好哦。
2: 诶，真的嘞，只要几天不止早班，我的精神就会变好了。
0: 是的啊、上个星期思远在印尼，其实也我觉得真的很庆幸哦，你搭早一点的班机回来，因为当地的很多的班机在思远回来之后就被取消。哦，那是因为这个印尼的火山喷发的影响，所以像是新航呢就取消至少19趟嘞往返雅加达的航班。所以真的是很庆幸你跟金云还有跟我们的副社长还有小朱就早一点回来。
2: 其实我们是星期五下午飞回来的，金云跟我们副社长是星期五早上。然后在回程的路途中，我还在想一件事情，为什么我没有自己延长假期在雅加达多玩2天呢？
0: 还好你没有，
2: 还好没有，不然今早我就回不来值班了哈。
0: 可是
2: 可能还在雅加达，现在
0: 在雅加达好处是可以继续休息了、
2: 啊、
0: 当然坏处呢就是回国是一个问号了、不过这一次呢去雅加达主要还是出席一个算是业界的整个区域业界的一个蛮重大的会议啊。
2: 哎，是的，是我第一次是如此正式的在这样子的一个区域会议当中啊，当然有很多有这个电台的专家啦，播客的专家啦，业界是那种软件开发商啦等等，都聚集在这个这个研讨会在当中。
0: 哎，不过思远不错啊，这已经是你第二次有机会出席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业者的聚会嘛。对吗？第二次、
2: 是第二次、这一次有一点不同，我觉得很多的重点放在了播客上面、大家都在讲播客，如何去做播客，然后如今、似乎做播客还不够了，你要做成 vodcast、
0: 就是要有
2: 在 YouTube 上面有画面的播客。
0: 对，就是要搭配这个画面才可以让这个播客呢能够把它的那个触角哈、就是伸到更多的地方也好，然后呢延伸到更多的群众、更多人听到。
2: 其实在亚洲的好些国家啊，这一次专家们分享的一个趋势，就是在 YouTube 上面听播客的人真的是好像首次超越只是听没有画面的那个人数。所以大家都往那个方向去了。我觉得新加坡可能我们对于区域或者是全球的媒体趋势的接受程度是处于那个比较慢的那个阶段的
0: 哦，
2: 就是世界已经在流行这个东西了，我们后来才开始流行啊，这个意思。然后再来呢，这次印尼之行我当然得要去寻美食还有去找好吃的，
0: 所以录了几集的懂吃懂吃。
2: 印尼人怎么跟我录音呢？
0: 可以用英文呢、
2: 没有嘞，
0: 而且印尼有华侨啊，
2: 找美食还真的是没有太多机会，因为午餐跟晚餐都几乎都是工作当中完成的
0: 啊，都要跟副社长跟金云一起共进晚餐啦
2: 啊。然后有一两次可以出外去寻美食的时候，我们因为上了一整天的课嘛，所以都觉得还是找酒店附近感觉
0: 就累了，
2: 评分比较高的就吃一吃就算了
0: 啊
2: 、有好吃的 cafe 啦。其实这一次最好吃的就是丽仪手上的
0: 龟拉比斯。
2: 对，我一直心心念念说要找一个好吃的龟拉比斯，然后当地的朋友也好啊，都说啊这个品牌啊最出名的，但是他们的怨言就是啊不怎么样，这个千层糕啊，那个最著名的品牌不怎么样，
0: 最著名的可是又不怎么样，那是什么样的道理？
2: 就是最他最出名，做得最多的那个分店，但是 不一定最好吃，所以我最后在 Grab 上面找了一个评分很高的，我先试吃，然后才买回来给大家吃。哎、
0: 有心了，有心了哈！
2: 很好吃，新鲜出炉的，
0: 马上开箱。
2: 但给丽仪的这一盒已经是星期五到现在放在我冰箱三天了，所以好不好吃，明天就有答案了。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不需要等到明天呢、啊。
2: 然后待会儿哈，十点之后我就可以 Post Box 开箱了。
0: 已经从星期五摆到现在，还要等明天吗？那待会儿啊，我就已经迫不及待了。
2: OK， 刷新路交局的网站哈，还是没有看到任何的最新路况，让我开一下这个手机的 APP 看一下。
0: 有没有？
2: 有一则，那就是 BKE 往 PIE 的方向，在 KJ1 的出口处是车多的。
5: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体验斯里兰卡的水路精彩，乘船醉赏印度洋绝美夕阳，搭牛车穿越乡野，泛舟莲花湖，感受淳朴田园，登上亚洲文明的高山列车，跨越天空之桥，饱览云海、茶园、山峦和山村，搭嘟嘟车穿梭世界遗产古城老街，品味殖民风情，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6: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一很快的在哇好有意思刚帮963、哦、今天真的还是假的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一句比较少用的成语叫做公布唐捐
1: 又来学新的成语了然后呢今天的剧情据说是延续上个星期五的剧情
0: 上个星期五什么剧情我已经忘了
1: 已经忘了对不对、好上个星期五的剧情就是小鱼儿开始跟他的阿嬷一起追 AI 短剧
0: 啊，是是是
1: 啊，今天他又有一个新的短剧可以介绍给大家看的
0: 哦，那个短剧里头应该就出现了这一句公布唐捐这个公呢是功夫的公功德的公唐唐朝的唐捐捐赠的捐公布唐捐
1: 这句成语到底什么意思呢
2: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2: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相谷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4: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5: 哇

0: 安陈新姑，
1: 早安早安，
2: 大家 good morning。小鱼儿，你最近还是跟你阿妈看那个 AI 短剧，看到火眼金睛啊？
0: 哎，对了，陈新姑你很厉害，你为什么会知道呢？
2: 我看你的脸就知道了咯，现在你那个眼睛哦，越来越像熊猫了。
0: 哈，我以为你说我的眼睛越来越像孙悟空有火眼金睛哎。
3: 跟你说呢，你就不要看那个什么打巴掌打来打去啊，对不对？误会来误会去的啊，又有什么穿越啊穿越啊，哟，那小朋友真的不要看这个。
0: 我现在啊，有新的 Batman 的 AI 剧可以看呢。
3: 什么 Batman？
0: 它就是和西游记西天取经的延续篇哦。
2: 哎，这个好像不错哦。
3: 仙姑，你不要被他传染的啦，这么不错不错。哎，是什么啊？
0: 他就是说，唐僧还有他的三个徒弟哦，取完西经之后，佛祖又给他另外一个任务嘞，又去东边取东经。
2: 哈，东京要上东京铁塔？
0: 不是那个东京，是东边的经文东京。
2: 哇，这样唐僧跟他的徒弟很辛苦嘞，去完西边又要去东边，然后佛祖等一下又给他 assignment 哦，要他去北边跟南边，他真的是哦，绕世界走一圈呢。
3: 哎呦，那这样很危险啦，等一下要遇到白骨精啊还是蜘蛛精啊？
0: 白骨精跟蜘蛛精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已经被孙悟空打死了，要有新的任务哦。
3: 哎呦，那现在还有什么精啊？
0: 老鼠精还有蛤蟆精。
3: 哎呀，我看还有鸡精啊。
2: 很可怕嘞，老鼠精。哇，还好没有那个蟑螂精哦。
0: 故事很有趣，对不对？所以啊，
3: 停，
2: 你又要问成语，对不对？
3: 你又要问要怎么解释，对不对？
0: 对了，答对了。这个《西游记后传》哦，就有这一句成语嘞。我又问我阿妈，我阿妈又说不知道嘞。他真的是成语很糟糕哎，不像你们两个这么厉害。
3: 什么成语啊？你赶快说。
0: 这个成语就是“功不唐捐”。功德的功，要不要的不，唐朝的唐，捐款的捐，功不唐捐，你们两个知道什么意思吗？
3: 当然知道啊，
2: 这个 easy 啦，新姑先来作答哈。唐捐的意思呢，其实啊就是白白的丢掉，就是付出努力是不会白白被丢弃的，一定呢会有所收获，算是一句鼓励人的话咯。
3: 县姑啊，你说了好像有点不对啊，功不唐捐啊是据说啊来自古代唐朝官府会把那百姓完成的功劳记录在这个功劳簿上，如果呢功劳没有被记录就等于是白做了，因此呢当时流传一句有功必记功不唐捐，后来才慢慢演变成无功不受禄的意思
0: 啊。这句成语跟无功有关呐、
3: 啊？什么无功啊，哎呀你有没有认真在听啊？
0: 啊，那有没有跟那个毛毛虫啊蟑螂啊还有那个壁虎有关呢？
2: 蚯蚓有关，辛苦骗你的啦。
0: 好，妹妹你的笑声很假。好，那你们两个到底谁说真话？
3: 你不用说，我们自己说。
4: 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3: 你去睡觉。
5: 仙姑，听说你那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6: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
2: 哇！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看到以下路段是交通拥堵的，哎，又跳掉了，哈哈。今天的路交局网站似乎是有些问题，让我再看一下网络版本看不看得到。诶，有了有了。KJE 往 PIA 的方向，在 Brick Lane Road 之后是发生车祸的，那是在第一条车道上，一直会堵到了 Choa Chu Kang Drive 之前的路段。
2: 当然如果呢你在路上哦，你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啊，或是看到什么样的特殊的情况想要通报的话呢，也请你在安全方便的情况下给我们发 WhatsApp 88550963。
3: COE 上涨，但 BYD 和 Denza 价格不变，现在正是入手好时机。 BYD 为您带来超值购车优惠，选择 Denza 更可尊享价格高达20000元的专属车主礼遇。 COE 上涨，价格不涨，更多优惠，更多礼遇，立即前往您附近的 BYD 或 Denza 展厅。优惠附带条件。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人呢、哦、有时候呢那个精神不太好啊，就会闹笑话。比方说你会到处去找，诶，我眼镜呢，我眼镜在哪里呢，
1: 然后只是挂在你的头上。
0: 对，
1: 或者是钥匙找不到，难以集中精神。其实增强脑力、哦、从促进良好的血液循环可以开始做。
0: Thompson Circulon 125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了。如果你觉得最近哎呦好像脑雾啊，或者是这个精神啊很难集中，因为 Thompson Circulon 125呢采用的是高浓度的日本活性银杏的萃取物，可以帮助我们呢提升吸收，促进我们的血液循环，而且呢有助于维持日常的那种警觉度、专注力还有记忆力。
1: Circulon 呢更是连续12次荣获 Unity Popular Choice Award， 成为记忆还有脑部健康类别的畅销银杏萃取产品。
0: 好消息呢，就是现在到10月21号呢 Circulon 120每瓶折扣 25%，
1: 是120粒装的这个包装、哦、每瓶折扣 25%， 现在就可以到全岛 Unity 的药房选购，或是通过 Thompson Health 网站那是 sg.thompsonhealth.com 购买。 Thompson Health 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的信赖。

0: 这是一首非常适合早班播出的歌曲，萧萧的《爱要坦荡荡》。
1: 在这首歌之前呢，今天的刚帮963，你还记得今天我们一起学的成语是哪句成语吗？
0: 是公布唐娟这一句成语哈。节目当中有两个版本的解释，一个是陈仙姑，一个是郝贝贝。今天投票的情况，大家都比较倾向于仙姑的说法。如果你是投给陈仙姑，这个音效送给你。
1: 今天是轮到仙姑说真话了。公布唐娟的意思呢，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功夫还有努力都不会白白的付出，都会取得相应的回报或是成果。
2: 偏头痛，生活习惯也很重要。你有偏头痛的困扰吗？那种抽痛起来连工作休息都受影响的感觉，真的让人很抓狂。偏头痛的诱因很多，除了压力、睡眠不足，其实也和脑部血管的过敏反应有关。要预防偏头痛频频来犯，除了调整作息，维持稳定而顺畅的微循环非常重要。当脑部血液循环保持平稳，养分输送顺畅，就能帮助大脑更好地应对日常的压力与疲劳。关照循环健康也是关照头痛问题的重要一步。如果有严重或持续的头痛，也别忘了咨询专业医生。
3: 脑力健康小常识由 Thomson Health 呈现， Thomson Circulon 125助力脑力健康。 Thomson Health 新加坡制造，创立于1987，多年来坚持品质，深受消费者信赖。
4: 我是德明，11月随曾兄弟旅行社一起走进斯里兰卡秘境，高原气候凉爽宜人，一次探入野生世界、世界遗产古迹，饱览印度洋迷人海景，茶园采茶，悠闲午餐，品尝鲜美大螃蟹，再来一口清甜金椰子水，逛市集、香料园，搜罗在地好货。全程入住4到5星级酒店，搭配华语或英语导游讲解，德明随团9天斯里兰卡悠游自得。11月7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m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探奇异国行，曾兄弟最行。
5: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6: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梁朝伟的歌曲《你是如此难以忘记》，下小时在空中我们有演唱会门票要送出，感谢 BizTrans 送出嘉乐15周年的金曲演唱会一对门票，这个星期在空中我们会有5对要送出。
1: 是的，这场演唱会是汇聚了台湾6位